0: 对对，就是你到手的和你支出的比例不太一样，
1: 别人可能充八万，像我们充个800块似的，
0: 对呀，可能像充80块似的，
1: 80，
0: 所以不要比，不要比啊！
1: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
0: 你兜里有个几个瓜几个枣的，自己知道，所以呢，合理消费就好了啊。
1: 哎呀，这是你的观点，不是事实。我要逻辑思维了。
0: 我是劝你不要难过。钱少就钱少吧，认吧。
1: 啊，不管怎么样，最后呢，提示大家啊，这家这个所谓的美发店啊，充值的美发店呢，最终已经得到了最终法院的判决，要返还，其余的合伙经营者呢，也要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并且提起相关的民事诉讼。
0: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夏天到了哈，特别是咱们云南紫外线的特别强，那出门啊，很多人都要穿一件防晒衣，但是这个防晒衣可能这个不同的面料又不同的价格，所以感觉你买防晒衣买的不是故事也不是面料啊，到底买的是个啥呢？来看
1: 看。哎，入夏以来呢，山系啊，大山的山，山系防晒衣在电商平台搜索量激增了，火了。记者发现呢，同一品牌同一面料，两件防晒衣只要贴上了山系两个字，售价就会立刻高出几十甚至上百。从抖音电商的数据来看，山系二字款的防晒衣成交的均价较常规款要高出19%，就是贵出20%左右。
0: 优他国际品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CEO 说，近年来服装品牌正试图通过风格标签来制造溢价，但是这层溢价并不落在产品本身，消费者多花的钱买到的更多是品牌围绕着山系二字构建的风格叙事。
1: 这山系是个什么意思呀？
0: 就是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1: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商家的就是资本是非常会讲故事，
0: 就是
1: 他们才是故事大王，
0: 他们营销能力太强了。
1: 你看不管是出了个什么新的饮品，
0: 嗯，
1: 一下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冬天的第一杯奶茶，春天的第一杯
0: 奶茶，就奶茶吧，加上秋天以后，你看大家就疯狂的去开始购买了，销量也倍增。
1: 对呀，然后再加上什么防晒衣，山系的，
0: 山系的
1: 啊，什么鞋，碳板的，对吧？
0: 那碳板好像是真的吧？
1: 就说青少年是不要穿碳板鞋的，会脚变形。就是、
0: 对，它会改变你的脚底的筋膜和肌肉的这个受力。
1: 好像是说会足弓偏扁，穿完了之后、啊、
0: 扁平足
1: 会影响青少年的发育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没必要追逐这些所谓的
0: 青少年，也不要穿太软的鞋，也会改变你脚底肌肉的支撑力。
1: 嗯，两种情况：青少年不穿太软的鞋，然后呢，老年人不说太硬的话。
0: 老年人说，我到这个年纪了，我想说啥就说啥。
1: 老年人说，我不睡最硬的床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你还让我别说最硬的话，
0: 你管我。
1: 老年人嘴硬
0: 心软，
1: 心软不一定啊，有的老年人。
0: 你说谁？
1: 你现在扪心自问一下，现在不说软话的都是老年人据说。哎，我今天我看到一条资讯啊，我心里面震颤了，说马上呢30后就要来了。你看我们都是80后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有90后，九零后我们都觉得年轻人，
0: 10后，
1: 现在
0: 30后
1: 都来了，30后马上来
0: 了，还有4年他们就来了。
1: 你知道30后的父母是吗？是什么吗？是10后。在你印象里面10后是不是小学生？
0: 其实说白了，说那句话，我们得承认我们真的老了。
1: 你说话太硬了，我不喜欢。
0: 所以老了就是要说硬话呀。
1: 你说这段很硬的话。
0: 你刚才已经说老人要
1: 说
0: 硬话
1: 好吗？
0: 不不不，我要承认我老了。你看30后的出来了。
1: 30后的父母竟然是，
0: 你还有什么脸说你是18岁呢？
1: 我的天哪！30后的父母竟然是10后，我的天哪！我不能接受。
0: 没过多久你就可以当爷爷了。
1: 10后在我心目当中这是小学生。不要怕，怎么会这样？
0: 这孩子还在童年挣扎，不肯上岸。
1: 这条资讯太硬了，给我听首歌缓解一下。
0: 好，一起缓
1: 和一下我心里
0: 对衰老的恐惧
1: 难以平复。我实在不能接受，我就。

0: 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无形伤害啊。今天这首歌呢，其实是送给爱吃荔枝的朋友们，特别爱吃很多甜水果的。今天早间说了，说荔枝啊，可千万不要多吃，对吧，珊姐？
1: 因为荔枝容易上火，这几天啊，云南多地也是迎来了荔枝的丰收季呀、啊。收购商纷纷前来收购，各大水果市场迎来了上市的高峰。
0: 好嘞，
1: 所以呢，我们这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吃荔枝容易上火，大家不要贪多，不要贪多。
0: 那么网传说荔枝呢，它可以带壳吃，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1: 这个荔枝啊，它是偏温热的，体质偏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那么网上兴起一种说法，说，哎，这个荔枝啊，带壳吃就能避免上火。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荔枝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很多东西啊，你少吃一点就没事了，别老偏听偏信的，什么带壳吃、煮水吃、盐水泡着吃，少吃啥事儿都没有了。

0: 河州河口县曼河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果实饱满。采摘现场，无人机将荔枝快速转运至集装点，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
1: 早上发了三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秦国各地。
0: 近年来，河口县充分发挥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荔枝等特色水果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出产的妃子笑以肉多核小、酸甜适口而闻名，吸引了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产地的荔枝销售正旺，而在昆明市的果品批发市场里也是一片繁忙，装卸工们正忙着搬运荔枝，鲜果带着冰茶，半红半青，色泽鲜亮，十分诱人。随着后续广东、广西荔枝大量上市，品种也更丰富，荔枝将迎来全年价格最低点。
2: 六月中旬的时候，价格还是会有回落，按照是往年的同比价格，有可能会回落到这个10块。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地铁的事儿。近期有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说，建议延长昆明地铁二号线和一号线支线贯通。那么近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做出了回复。
4: 网友在建议中提到，由于昆明地铁二号线近期规划只到海东公园站，导致一号线和二号线在市区南部接驳不畅，所以建议二号线从海东公园站延伸至春荣街站。同时，一号线支线春荣街至昆明南火车站从一号线拆分并入二号线。5月20号上午，记者从海东公园乘车到昆明地铁二号线唐子巷站，之后再换乘地铁从唐子巷站前往春荣街站，中间无换乘至少需要40分钟。
5: 都是从春荣街出发嘛，然后到昆明的每个地方，然后中途还有转车啊这些。
6: 去海东湿地公园的话，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直达？
5: 肯定的呀，周末可以带孩子过去玩一下。
7: 改变以后呢，这住南边的去春荣街那个方向，就是高铁站那个方向，出行各方面就要方便得多。
4: 除此之外，网友还列出春荣街站的站台结构可扩建为岛式站台，既有一号线支线春荣街站南北两侧的轨道节点需进行改造，主线轨道无需改造等具体方案。5月19号，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对此进行了回复。根据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第三轮，轨道交通二号线将延伸至螺丝湾片区，并在南部汽车站与轨道交通一号线实现换乘。关于网友提出的将二号线延伸至春荣街站与一号线支线实现贯通运营的建议，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结合国家政策和城市发展需求进行研究，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加强城共片区与主城之间的轨道交通线网覆盖。

0: 街，说你拉着一杯热拿铁赶着开会，
1: 肚子憋，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茶。

0: 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0: 感受分分秒秒，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9点8，及时路况，9点钟了，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淑萍姐，你好。
14: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早高峰车流呢正在逐步回落，但是仍然部分的路段的话呢现在依然车多缓行。高速方面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有多处路段，还有广昆高速的祝家村立交呢目前仍然是车多缓行的。二环南路靠近杭瑞高速方向车流依然缓行，二环快速及各大立交的通行压力呢依然不减。二环北路二环快线 A 线北段，也就是从东到西火车北站到小屯立交这一站呢，靠近加油站位置有1.85公里的长距离拥堵，大树营石虎关立交各个转向的目前呢通行不畅。城区的主要道路目前呢也依然有部分是车多缓行的，像龙泉路、铂金大道、金碧路、还有福居路以及东风东路这些路段呢车速极低，通行呢十分的缓慢。而现在我们也收到最新的信息，是在官渡区彩云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绕行和避让。要提醒大家了，在途经拥堵路段的时候切勿加 C 变道，保持安全的车距，这样才能更顺畅。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西溪坡路段 路面病害处置，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石高速石林北收费站匝道路面病害处置，石林北收费站路梁方向封闭施工，车友们可以从路附收费站绕行。昆府高速武定方向二清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大丰垭口隧道裂缝修复，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3: 好的，谢谢戴警官。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5月25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的防控提示。近期，刚果、乌干达等地区出现了散发病例，提醒从上述地区来华人员主动申报健康状况，开展21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云南疾控发布野生菌的中毒风险等级，划定高风险6个，中风险49个，低风险74个。高风险含丽江古城区、昆明西山区、宜良、石林、安宁、玉溪红塔区。6到8月是中毒高发期，疾控提醒不采食陌生菌，不混吃，不饮酒，中毒立刻就医，守住舌尖安全。昆明市2026年第一批公租房摇号补选今天开启，覆盖官渡、五华、盘龙、西山四区7个小区，共243套，含两室113套，一室130套。补选交件时间为5月25号到26号，面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群体。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3: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济宁郑和公园晴，17到30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多云，23到36度；富民天马山晴，17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7到31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20到33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18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7到31度；腾冲火山热海蹲转晴，15到26度；昆明晴，18到32度。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活动注意眼睛防护。进入夏季，光照强烈，气温升高，长期待在空调房可能导致眼睛干涩发痒，大家要注意眼睛防护。还有的人游泳后眼睛发红，此类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也要注意保护眼健康。一、夏季眼睛防护注意2种损害。第一种损害是急性损害，我们如果暴露在高强度的阳光下，紫外线会造成皮肤包括眼睛的损害，可导致眼周的皮肤以及眼表上皮出现损伤。第二种损害是慢性积累损害，长期夏天不保护眼睛，可导致眼表组织的异常增生，比如异状脓肉等。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不注意防护，紫外线的持续损害还会导致白内障的早发，甚至眼底病的发生。二、夏季眼睛防护做好3防：一、做好防晒。 夏天出去要选好防紫外线太阳镜，尽量挑选佩戴紫外线防护率高的太阳镜，注意太阳镜的尺寸大小，挑选的镜片要足够大，如果佩戴的紫外线防护镜

尺寸过小，导致周边的光照样进入眼睛，并不能有效防护紫外线。另外，遮阳帽的佩戴非常重要，除了保护我们的眼睛，还可以保护眼睛周围的皮肤。二，做好防干。夏天到了，大家在办公室和家里都经常打开空调，但是打开空调会使室内空气湿度减少，引发空气干燥问题。这时候我们眼睛表面保护眼睛湿润的泪膜很容易蒸发，有可能引发干眼以及眼表损害。所以在空调房内一定要注意，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放一盆水或者挂一个湿毛巾，防止干燥。三，做好防游泳池感染。夏天大家去游泳池游泳，常常存在一个错误观点，认为游泳池的水都是经过消毒的，是干净的，游泳池也不佩戴游泳镜。其实消毒剂本身会对眼表有化学性刺激，所以游泳池必须要戴游泳镜。也有人觉得游泳池里的水不干净，每次游泳结束之后就自行给眼睛点滴抗菌素，这也是不对的，抗菌素不能滥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一旦莫名其妙的畏光流泪，尤其是刺激性的流泪，应该主动到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进行看诊治疗。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持续推动营养健康知识五禁。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在昆明市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据悉，自首届全民营养周启动以来，云南省累计开展宣传活动2000余场次，受益人群超250万人次，合理膳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云南省为39.17万名6至24月龄儿童免费发放营养包，为30.59万名妇女免费发放叶酸，全省妇女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同时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和学生餐配餐培训，大力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老年营养改善等健康服务行动，强化传统特色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食品成分监测。此外，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服务内容。2026年，云南将继续通过多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开展营养健康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乡村、进企业五禁活动，将营养健康知识精准传播到目标人群。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我们云南交通之声呢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诚挚邀约啊，我们会带着主持人带着听友一起到当地开展奇楠沉香的实地溯源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报名关注9.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群，即可领取100元的奇楠沉香的专属抵扣券，享受本次溯源的专属福利了。这次我们是安排了主持人易可呢到当地进行考察，为大家选择最好的最优质的奇楠沉香。这次呢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沉香感兴趣，或者是对沉香之前了解过还不了解的熟悉的朋友也好啊，专业的朋友也好啊，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品鉴。这次的沉香呢经过双重筛选，先是我们的主持人易可实地筛选，之后再由沉香协会的会长参与现场筛选，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和品相都是最好的。另外呢，这次品相很好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在沉香的品类当中啊是属于非常受认可的优质品类了，而且呢这个沉水级的奇楠更是受众高度认可十分可观的品类，

0: 这类优质的沉水奇楠的原料产量很少，市面流通的也比较少，是沉香当中非常有质感的好物，但是整体价格十分亲民。那么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售价呢，有着非常好的优惠力度，性价比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沉香，沉香两个字，进了微信群以后呢，各种劝呀，各种细则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群里给您详细的指导和咨询。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不少司机朋友暴雨天开双闪，其实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的时候就减速，别硬撑。
9: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0: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9: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历久弥笃的爱，美得像油画里发生的一样，梦中有颜色，玫瑰花，海， 云彩、眼泪、夕阳、幸福和他。小柯，油画里的情人节。

回忆一下，从初遇时的有一点喜欢、暧昧的感觉，到情感确认，知道你能成为我的依赖的完整心路历程。张靓颖 ，You and I。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来到了9:30了，目前主城区的交通状况如何呢？还是请淑萍姐继续来和我们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8: 珊珊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9:30了，早高峰呢已经过去了，但是有部分路段的车流呢依然是处在高位的，像昆玉高速南向北现在依然是通行受阻的，在民权村立交周边呢拥堵长达1公里，车辆也基本是在龟速前进，广昆高速民权村到小巴立交段呢也是车多排队缓行的。在这我们要提醒车友了，当前从大树营立交往民权村立交的话，常规路线预计你会花到40到5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选择绕城的线路进行绕行的话，最快呢可以给您节约15分钟，所以尽量绕行。城区方面的话，大树营立交南向北的车流呢现在非常的密集，市中心的巡京街、禁闭路还有人民西路等等路段呢现在是车多排队，多个点位的车速是非常低的，通行效率非常不好，所以提醒您呢可以途经以上路段的话一定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保持安全的车距。也建议出行的朋友呢可以提前规划您的线路，祝大家呢一路平稳，出行顺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来关注一下杭瑞高速，因为楚雄方向恐龙山服务区路段至西西坡路段呢有占道施工，占用超车道，请前往楚雄的车辆呢建议绕行，所以大家提前啊一定要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减速慢行。
10: 妈妈嫂嫂，
11: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1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1: 就一点饱汉不啦。
13: 没有夸老哥，这个丸子咋个是那个多啊，咋个一哈哈就摘了好几十个大包。
14: 是嘛，老刘卖力，我这点么是老来哇，也怪费得啥嘞，那个是
13: 就是我买那三台环境太好了噻，我说老来了，我家那20多了都还有丸子呢。
14: 没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13: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刘天山全不都是，我可晒好太阳都要着腰上好几口，
14: 都是为了设计奔波，不容易啊！我们点点玩笑嘛。
13: 哎，夸老哥，玩笑我有点过敏。
14: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妈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芽2米之内，蚊虫不生啊。
13: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14: 好啦，这个李姐老爸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啊，也不难闻噻，可是。
13: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14: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炉床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点儿。 哎，胡老，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白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一手，挂在窗户上就可以取暖了。
13: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14: 哇，你这苍蝇是副业嘛？对岸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哎，装了岸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岸壁透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风油精都可以取暖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0: 您知道吗？骨质疏松被称为是寂静的杀手，而这种疾病正悄悄威胁着众多女性的健康。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骨质疏松有哪些症状。我们的骨骼是活的器官，它不断进行着拆旧建新的代谢过程。年轻的时候呢，骨形成大于骨吸收，骨量持续增加。在30岁左右，我们会达到峰值骨量，在之后骨吸收就逐渐的超过了骨形成，于是我们的骨量就开始缓慢流失。女性呢，尤其在绝经后，雌激素骤降，骨质流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峰值骨量就储备不足，或者是流失过快，那就会出现骨质疏松了。身高变矮3厘米以上，驼背、腰背疼痛，轻微外力下发生骨折等等症状，这都是骨质疏松的典型表现。但更多的时候啊，骨质疏松在早期毫无症状，只能通过骨密度检查发现。除此之外呢，专家也建议55岁以上的女性，有骨质疏松家族史或者有过骨折史的女性，一定要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居家呢，也要保持地面干燥，移除绊脚物，安装扶手，照明充足，穿防滑鞋，关照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8: 我准备好了。
17: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9: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7: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2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散光的人看月亮，陨石也会看成宝藏。如果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一直认错人，不用着急，不要惊慌，散光的他也正在找散光的你。永儿，散光。

0: 进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1: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4: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1: 啊，
4: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
1: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尹老师啊，
1: 哎，
4: 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
1: 啊，
4: 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嗯，也没花几个钱
1: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外孙子和孙女啊，总是看手机。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在打心眼里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1: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4: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1: 啊。
4: 我这个眼睛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猛药正眼齐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锦上珠啊，也真的挺好。我现在这不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很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啊、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尹老师啊，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1: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1: 啊，
4: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前这个黑影现在全没有了，这眼前的雾也全散了。我原来啊眼前还有固定不变的小黑点，现在啊也没了。眼压也是都是一个月测一次，每次啊测就是14啊16左右，眼睛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这14-16的眼压呀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呀、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7了。
1: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0.6的视力呢相当好了。
4: 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想去哪抬脚就能走。哎，尹老师，我今天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
4: 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呢、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以后哈就没有药供应了。
1: 对，
4: 所以啊我是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到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不着药， 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0: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啊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0: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1: 哎呦，还有不到十天的药了。
0: 啊，不到十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1: 减量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0: 这一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1: 挺稳定的。
0: 嗯，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啊、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八盒赠一盒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再赠送五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1: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0: 哎，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呀，谢谢尹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4: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0: 啊。
4: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4: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尹老师了。
0: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0: 啊，
4: 但是呢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0: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4: 嗯，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梦药职业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0: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4: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0: 哦。
4: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0: 啊。
4: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
0: 嗯。
4: 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啊，继续上班。就从58岁那年吧， 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0: 嗯，
4: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两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那白天呢也没精神。
0: 嗯，
4: 而且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0: 嗯，
4: 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开东西呀，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开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
0: 嗯，
4: 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看下表。
0: 嗯，
4: 那时候还经常崴脚呀。
0: 嗯，
4: 后来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就医生说你的右眼啊是眼底有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年纪成熟了，后来就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嘛。
0: 嗯，
4: 这视力倒是好了。
0: 嗯，
4: 我等了半年以后吧，我都看东西怎么就变小了。
0: 您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的清楚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呢？
4: 嗯，
0: 因为人工晶体呀，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毒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毒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4: 对对呀，后来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要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啊，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
0: 嗯，
4: 呀，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
0: 嗯，
4: 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但也又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眼就更加严重了。
0: 嗯，
4: 我去年的时候我这视力啊都不知道右眼就下降了，从手术的 0.9 到后来的 0.2 了，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 0.08 了。
0: 嗯，
4: 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
0: 嗯，
4: 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
0: 嗯，
4: 没啥用嘛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0: 嗯，
4: 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
0: 嗯，
4: 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
0: 嗯，
4: 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嗯，
4: 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接好了。
0: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呀。
4: 嗯，
0: 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这个排掉毒的。
4: 哦，我也搞不懂。
0: 嗯，
4: 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五六天吧。哎，我这眼睛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
0: 嗯，
4: 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这个眼睛吧，整个感觉就舒服多了嘛。而且我早晨起来的嘴里边，这感觉不到那种苦了。
0: 嗯，
4: 后来我就接着用，用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哎，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好像有人给我在往外吹那种感觉，那雾越来越薄了。
0: 嗯，
4: 我看东西也慢慢的也清楚点了。哎，看东西离远一点我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了，直接就改过去拿了。
0: 嗯，
4: 原来吧也手摸，最后才改确认拿不拿。
0: 嗯，
4: 这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能上下楼了。
0: 嗯，
4: 我能看见那个楼梯了嘛，还下脚了，在心里边没有那种阴影了。而且我看东西的时候没虫眼了，变形的情况就感觉明显好转。
0: 嗯，
4: 看得清楚了。
0: 嗯，
4: 那出门比如一个人在十米来外，我能看出来男的女的了。
0: 嗯，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4: 测了测了。平时我有空的时候啊就去测一下视力， 现在这右眼是0.3，左眼也升到0.3了。
0: 嗯，治疗前您的左眼是0.08，但是没做手术，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0.3了。右眼呢是做过手术，治疗之前是0.2，现在也达到0.3了。您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4: 我定的是16盒那一项，用力度最大的那个。
0: 好，用药量不用变，您之前怎么用，然后咱们就接着怎么用，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0: 啊，好，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咱们再见。
4: 嗯，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再见。
0: 好的，节目最后啊，我想提醒大家，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就没有抹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抹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单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单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强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3: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5: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3: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5: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3: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育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啊，这段时间来咨询到肾病的患者非常多。咱场外老师就告诉我说，各类肾病患者几乎都有咨询的。你比方说最常见的肾小球肾炎，还有什么肾盂肾炎，还有肾病综合症、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等等。杨老今天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个，咱首先讲第一种肾小球肾炎，这个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
3: 肾小球肾炎其实简称就是叫肾炎。搞临床的人都知道，一说肾炎呢，就专指是肾小球肾炎了。它是常见的肾脏病。就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呢，发生于双侧肾脏肾小球的一组症候群。就是一种这种肾小球的弥漫性的这种炎症的一种症候群，所以说呢叫肾小球肾炎。得了这个病以后怎么难受呢？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就是水肿。
2: 肿哪里
3: 肿
2: 呢？
3: 眼皮子肿，眼睑肿。
2: 眼皮、
3: 颜面部浮肿，浮肿就是胖头肿脸的。腿肿。
2: 腿肿一摁一坑。
3: 一摁一个坑。严重，再严重的患者呢，会阴部生殖器都会发生水肿。
2: 呀，是吗？
3: 整个就全身肿得非常厉害。
2: 肿
3: 得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呢胸腔积水。
2: 哎呀。
3: 全身肿胀，还有的出现这种胸腔和腹腔的积液，就肚子里就也有了水了。
2: 天哪，就这肾小球肾炎。
3: 就这么严重，就轻一点的，仅有体重增加，就是他体重的量体重增加了。就是身上有点浮囊用老百姓的话讲。你早期的时候呢，肾小球肾炎呢不是特别严重，严重的时候呢，整个肿的人呢、那个脸肿的就没有人模样的。就能成这样的，这是第一种，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水肿。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蛋白尿。
2: 就是
3: 尿里有蛋白了。
2: 经常有的患者说那个尿里有加号。
3: 对，尿蛋白有几号，几个加号了。而且呢，观察一下那个尿呢，小便的时候就起沫子，起了沫子，健康人小便的时候呢，往那马桶里撒尿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得见的。我们健康人呢，也撒尿也有也起沫子。但是他那个泡沫呢，大小不均匀，大泡沫小泡沫呢不均匀，而且很快就能散开了。
2: 这样。
3: 对，一会儿就散开了。但是尿里如果一旦有了蛋白，教给大家一个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你那个泡沫呢是非常均匀的。
2: 没有大大小小，可能就都一规格的。
3: 一个规格的，那小泡沫的、大泡沫、小泡沫的是一个规格的。一样大的泡沫，而且那散不开，
2: 不容易散。
3: 马桶里你放半天，它不要往下冲这个东西，你观察一下了，始终那个泡沫在那儿呼着的，这是什么？这是尿里有了蛋白了。
2: 所以大家啊，收音机前这

0: 一些所有的朋友哈，咱真的你大家别不好意思是吧，其实你去看中医就是这个医生啊必须得问你的就是二便怎么样，
1: 二便怎么样，他西医也非常重视这个的，其实
0: 是，
1: 所以说呢你这个小便大便这是你最直接的能够观察到你身体内在表现的一些征兆，我教给大家以后你看每天的撒完尿看一看，
0: 是您别不好意思说我看他干嘛，哎，这个是你发现病情的一个好方法呀，我觉得这有多少人说便完了回头再观察观察是吧，没有这个习惯，但你现在您就得做做这个事儿，时不当的啊，你不用天天是吧，
1: 不用天天，对、
0: 嗯、
1: 你这个接长不短的你看一看他，真要是发现不对劲了、嗯、赶紧上医院，这多好啊，
0: 对，
1: 早发现早治疗嘛，
0: 哎呀要不说听养老的节目我们就能听着真知识实用的知识，
1: 临床当中总结出来我告诉给大家、
0: 嗯、
1: 有些的你可以每天听节目呢你记一记学一学，
0: 嗯，
1: 因为技多不压身的，你懂得这些东西以后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是，而且杨老我那天看一句话哈，说有三样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一个是什么吃到您肚子里的饭，再有就是有一样是什么你学到的知识、
1: 哎、
0: 别人是抢不走的，
1: 哎、
0: 哦、
1: 是，这
0: 是
1: 肾小球肾炎的第二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蛋白尿，
0: 好的我们继续说这个肾炎的事儿哈、
1: 嗯、第三个是什么、
0: 嗯、
1: 管型尿，
0: 管型尿是什么样的，
1: 管型尿其实呢这看不出来，这得医院的检查，
0: 哦，
1: 检查他说你告诉你管型尿的话呢是典型的肾小球肾炎的一个非常特异性的指标，
0: 嗯，
1: 怎么叫特异性的指标呢，就是人医生一说你有了管型尿了、
0: 嗯、
1: 那你就得了肾小球肾炎了，
0: 哦，这个得通过这个化验，
1: 化验才能够化验出来，
0: 嗯嗯嗯，
1: 啊，这叫管型尿，还有就是血尿呢，就是尿里呢有潜血有隐血了，现在叫，
0: 嗯，这个能够观察到吗、
1: 啊、
0: 杨老师，
1: 有些严重的那就不叫潜血了，你肉眼血尿那就不叫，就明显尿出来以后跟那浓茶一样，那就肉眼血尿了，
0: 粉色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带颜色的那就是非常严重的，
1: 那就非常严重的，一般的里面有几个加号，这种隐血潜血的也是需要经过化验才可以的，
0: 哦，
1: 肾炎的患者，这是第三个，就是管型尿血尿的问题，
0: 嗯，好，
1: 第四个呢就是肾脏一出问题以后呢血压就容易高了，
0: 哦，观察你的血压，血压高了你要考虑考虑你肾脏，
1: 对，肾性高血压，
0: 嗯，
1: 第四个呢尿量减少或者说无尿，明显的感觉尿量就少，喝了那么多水不排尿，
0: 哦，这个也是肾小球肾炎的一个表现，
1: 典型的症状，
0: 哦哦，
1: 还有第六个就是贫血，
0: 嗯，
1: 这个病得了以后时间一长了以后呢伤了肾经了，
0: 嗯，
1: 啊，净化气呀、啊，气化血呀，所以说伤了肾经的话呢，那你想一想最后就贫血了，
0: 嗯，
1: 血色素明显的开始下降，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是这个肾小球肾炎的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嗯，好，杨老很多人可能觉得很奇怪哈，嗯，怎么好端端的就得这样的病症，这肾怎么就出严重，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表现了呢，
1: 对，确实很多中年人尤其有些肾小球肾炎不止老同志啊，年轻人也有得的，
0: 嗯，
1: 中年人得的更多，就是说我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来，
0: 嗯，
1: 医学临床统计发现70%的肾炎病人发病跟长期过度劳累有关系，
0: 哦，过度劳累
1: 都是那种干活不要的命的人才得这种病的，
0: 哎呦大家可得小心了，
1: 所有那个收音机前的得了这种病的病人，我说这句话你对照一下，你一定是干活不要命、
0: 嗯、
1: 而且你生活非常劳累的人，
0: 哦，
1: 养尊处优的那个人很少得这种病的，一天的坐在那儿都是哼哼那种人的、
0: 嗯、
1: 平常不愿意干活的人呢根本得不了这样的病，
0: 嗯，就咱们一定要生活起居有度是吧，生活你也不能太，咱说真是啊那个不要命啊是吧，
1: 哎，生活有度，起居有节、
0: 嗯、
1: 节制，
0: 嗯 嗯，
1: 干活也要有节制，享受生活也要有节制，什么东西呢只要一出这个格以后的话呢早晚得出问题，
0: 嗯，
1: 因为人在疲劳状态下加上工作呀精神紧张容易造成抵抗力下降，
0: 嗯，
1: 它最重要是这个肾小球肾炎早期发现的时候呢不会引起人多大的重视，没有多少症状，
0: 嗯，
1: 有的人好像查出来以后呢好像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不以为然，
0: 嗯，
1: 以为说休息一下就好了，你们说呢有点腿肿，很多人说这是肿，怎么这个腿就肿了呢，
0: 嗯，
1: 胖头肿脸的小便的起点沫的不去就医，不良血压往往拖到严重的时候肿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浮肿，血压高的时候呢，再上了医院了。这个时候呢，肾炎已经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0: 那杨老，我就不明白了哈，你说为什么怎么这么严重的病症，之前他就检查不出来呢？
1: 一个是很多人就不检查，他不知道得这个病了。
0: 啊啊啊！
1: 还有就是去检查了，人的肾脏具有非常强的代偿能力。
0: 哦，
1: 你看肾脏出了问题呢，切两侧肾脏，切了一侧肾脏以后呢，还能够照常的运转。
0: 它跟我们肝似的。
1: 对。
0: 啊、
1: 哦。人的肾脏的话呢，有一个就足够你用了，那个是备用的。
0: 嗯、对，为什么有一些人捐肾哈？
1: 对，捐肾，为什么说切了都没事呢？
0: 嗯嗯。
1: 因此，你一侧往往它是肾小缺肾液，一侧呢早期出问题的时候呢，内侧就能够替它工作。
0: 嗯。
1: 有人替它干活的，你身体上感觉不出来。
0: 嗯。
1: 感觉不出来，不就忽视了吗？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由于呢目前临床常用的肾功能检测的方法是检测什么呢？血肌酐的水平的。
0: 嗯，
1: 它不能够灵敏的反映肾功能早期的损害，你早期有肾功能损害了查不出来，血肌酐没有问题。
0: 嗯，
1: 有的即使上了医院了，血肌酐正常，尿素氮正常，那最后就查不出来了。
0: 嗯，
1: 因此导致慢性肾炎的患者呢早期不容易被发现。
0: 哦，
1: 还有就是反映肾脏损害的一些简单的化验检查，比如说呢尿白蛋白呢，啊肾功能啊，肾脏的 B 超啊，现在没有列入常规体检项目。
0: 嗯，
1: 一般不会主动的去定期的查这些东西。你说主动的有很多老同志查血脂查血粘度，谁也没说是我动不动就查个肾功能。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就忽略了，就让很多人成了漏网之鱼了。其实早就肾上出了毛病了，不知道，等到发展腰也疼了，腿也酸了，人也肿了，血压也高了，再一上医院，早已经是肾功能，哦，慢性肾小球肾炎，它已经可能是半年、一年、两年了。那急性期治的话呢，很快就治好了，拖成慢性的不好治了。
0: 哦，
1: 那所以说呢，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啊，肾上的病容易忽略了，因为呢，肾脏太顽强了，这也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顽强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肾有了病了，那个肾能够他替他干活，最后就忽略了。等到拖大发劲了再治，难上加难。
0: 我觉得这肾病啊，尤其这肾炎真是挺可怕哈。那杨老，您研究御医文化这么多年，中西医可以说融会贯通，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讲，比如说我们怎么能早早发现这个肾炎，就是身体上会有哪些异样表现，就提示着你可能你有肾炎了呢？
1: 腰酸腰疼
0: 啊，
1: 啊，莫名其妙的腰酸个鸡的，很多老同志讲啊，中年人说这腰酸呐、啊、腰疼啊。
0: 嗯，
1: 一个考虑呢腰椎上骨头上的病，另外一个要考虑肾脏上的病。
0: 哦，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尿里面泡沫增多，不愿意消退，我们将刚才教给大家了。
0: 嗯，
1: 尿骚味特别重，那尿的味儿特别重，而且那沫子散不开，这种情况下要一定要上医院查一个尿常规的。
0: 嗯，
1: 啊，看看有没有蛋白。同时呢，血尿就是往出排那个小便的时候呢，有人说那个有那种淡血水呀，就好像那种情况的话呢，你查一下，这尿里有了血了，这个时候要注意好，这个怕你肾脏呢，有的人就肾脏出了问题了。
0: 嗯。
1: 夜尿增多，还有一个就是明显的夜尿增多。
0: 嗯，
1: 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夜尿都是明显的增多，哪怕说年轻的小伙子，20岁的小伙子得了肾炎以后的话呢，一晚上起夜呢3-4趟、4-5趟的起。
0: 嗯，
1: 啊，那你要年纪轻轻的夜尿一下多了，那你就注意吧，这可能是肾炎的问题。
0: 哦，
1: 还有就是眼睑呀、下肢的浮肿、眼皮子肿。
0: 嗯，
1: 啊，腿肿、头晕。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表现肾功能异常了，要迅速的采取措施到正规医院就诊，以免呢小问题拖成大毛病了。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杨老刚刚讲到的这些预警信号，告诉你可能你的肾脏出问题，可能要得肾炎了啊。还没有听明白的，还没有记清楚的，您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常威老师会给予您指导。那杨老您看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反映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说没少看医生，一开始感觉好像还控制得不错，但是3-5年下来之后啊，发现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可能就控制不了了。
1: 对，这种肾病靠西医确实呢控制难度很大了。
0: 嗯，
1: 常用的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啊，比如说呢环磷酰胺呢，梅酚酸酯啊，塔可莫司啊， 环孢素 A 呀、啊，就这一类中药里面的雷公藤啊这些，这其实呢，它这些都是通过这种免疫抑制剂啊、激素啊，来不断的调你的肾经，来起到一个暂时的控制和延缓这个慢性肾小球肾炎伤害肾脏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怎么理解这个呢？就是治不好，靠这些药物，靠这些西医的方法是治不好的。一旦脱成慢性肾炎，基本上是治不好的。治不好了以后呢，慢慢就成了肾功能不全了，最后肾衰竭、尿毒症一步步就来了。
0: 嗯，
1: 还有人不懂，说是肾脏出了毛病了，就乱买的吃补肾的药，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左买补肾的，右买补肾的，其因为在寓意文化当中啊，这个肾为先天之本，但是呢，脾为后天之本。寓意怎么讲的呢？说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肾生下来脾了，但是呢，脾呢养先天。因此我们用寓意文化的思想来治疗这一类肾炎、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比如说我用黄氏膏方来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我们调脾经的药材就用了12味。
0: 嗯，
1: 真正养肾经的药用的是10味，现在公布出来的养肝经的药物用到了11味，养心养肺的各用了8味。啊，因为你肾为先天之本，老大出了问题了，那几个弟兄都有跟着就出问题啊。你光肾上出了问题，一个叫治肾，你是无论如何都治不好的。他们是5个哥几个，这等于是好像一个什么呢，集团军作战是一个道理。这个除了老大都出了问题了，别的方面的一起要治，而且呢重点的要先从脾经上调。所以说我用黄氏膏方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时候呢，我可能先会给你用引经药啊，引药归脾经的药引的来治疗。为什么我用黄芪治肾炎的时候呢，我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给这个患者往往用这个黄芪水做药引子呢，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说呢，我们从脾上调，从肾上养，从肝上治，从五脏上整体的来治疗这种肾炎呢，确实跟民间的这种治法呢有非常大的区别。
0: 杨老，如果肾炎的患者当地有这个经典的黄氏膏方供应了，如果用它来治疗的话，我们患者大约多长时间他会有感觉，他会有改善？治疗多长时间他能上医院去复查一下呢？
1: 百日周期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也是建议呢治够100天左右，快的患者可能1个月2个月呀，也有一些更快的，可能10天半个月呢就会有一些改善啊。比如说那个腹肿啊，包括那个头晕呐、啊，那个血压高啊，尿里那个泡沫呀、夜尿多这种情况呢，有的人1个月2个月，快的患者还有的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就有一些改善了。
0: 嗯，
1: 但是呢，治疗呢多长时间能上医院做复查呢？我们建议呢，连续给他用足1箱黄氏膏方，也就是2个疗程的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你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肾小球肾炎尽管它很可怕，但是如果能够及时用药，正确用药，是吧？我们说还是有很大的康复希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起来啊。关于肾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只能聊到这儿，还有没有听懂的地方，您可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先感谢您呐、啊，那个每天给我们做节目，
4: 嗯，
3: 感谢您那个主持这药挺好。
4: 不用客气，这倒是应该的。
3: 我呀是65岁，一体多病，但是啊、
4: 嗯、
3: 病很多，但是都不太重。
4: 嗯，
3: 我从去年9月份呢吃咱们这药，
4: 嗯，
3: 吃了3个月是，指导老师说的是1天2次，1次10克。
4: 嗯，
3: 然后吃3个月以后啊，现在到现在，
4: 嗯，
3: 都吃1天吃2次，吃5克。
4: 嗯，
3: 我呀，我跟您说，我主要都有什么毛病啊？
4: 好，
3: 这个首先是那个心脏啊，心脏是脉弱，那个脉搏次数少，
4: 嗯，
3: 40夜间睡觉醒的时候40多次，白天60左右下。
4: 嗯，
3: 然后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这个有所提升，
4: 嗯、
3: 也比那猫的有力量了，最是那啥的是啊，精神状态呀，都是感觉原先呢，骑自行车锻炼去、
4: 嗯，
3: 退休了，骑那么30-40里路回来都乏累，都得躺会儿，现在呀，那个感觉没有了。
4: 对，
3: 这个心脏这个方面，这个都是有点也有点高血压，吃这药呢倒是1天吃1片。
4: 嗯嗯，
3: 这个有这个早搏，还有过这个难受过，都是不没有规律的是心脏难受过，大夫说是心肌缺血呀。
4: 嗯嗯，
3: 然后姐吃了咱们9月份吃的药，姐吃了那药到现在一次没犯过。
4: 那你看这就是高师高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所有这种心跳的慢的，动不动就乏力没有精神的，气短的，心慌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呀。吃别的药不好使的，用黄石膏方基本上很快就见效，这个都能够从源头上给它调过来了。
3: 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肠胃不太好，这多少年的形成的了，早晨起来一不注意就得上厕所几次不成形，这个肠胃这个基本也正常了。
4: 嗯嗯，
3: 胆囊息肉1.1，目前1.0了，吃咱们这药1天是1.0，然后我前2个月查一次是0.8了。从查的结果看啊，不知道是不是误查，反正比原先的不但没涨，还降点了。
4: 对呀，胆囊息肉呢，本来就是湿热之气聚在胆囊里边形成的。我们用黄石膏方呢，把体内这种湿热之气一点点的化开了，就消了。
3: 哎，
4: 嗯，
3: 那个跟您说还有啊，从年轻的时候啊，到现在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勤点儿。这个肝功能异常，就主要是转氨酶啊，高。我所谓说的转氨酶高，就是不是说，比如40正常吧，不是高，说50、60，都是70、80、100，就是那样。但是也没其他的，肝功那个叫什么病毒飞行啥的，也没查出是什么肝炎来。
4: 对。
3: 这个我姐吃了咱们这个肝功能，姐吃了咱们药，我前10多天化验的。完全正常，肝功能原先不是那转氨酶，就是什么什么那什么肽酶那个，反正哪个不老得有高的。现在这个肝功能完全正常，上次我体检，那个
4: 这就是我们通过用黄石膏方的这肝呢、啊，叫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它是五脏通治通养的。肝胆上的病啊，心脏上的病啊，肾啊，脾胃啊，包括肺经啊，它是同时治的。治的不是一个病，它是治的你这一个人呐。
3: 还有现在呀，我呀，这些啊，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那是收获，就是我因为有痔疮啊，就是一犯了我都买点那马什么马应龙啊，就
4: 马应龙痔疮膏，
3: 好，
4: 嗯，
3: 好了，但是不是彻底好，只不过就不疼了，但是细摸还有疙瘩。结果呢，我无意当中发现，现在呢，那疙瘩没有了。
4: 你那个，因为在御医文化理论当中啊，我们认为那个痔疮啊，跟人的肝是密切相关的。
3: 哦。
4: 肝经郁阻了以后的话呢，人的下腔静脉回流受阻，就容易出现痔疮了。咱们黄石膏方呢，有11味药才有调肝的作用嘛。慢慢的肝的气机升降，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这个很多人呢不以为然的，没想到是那上面没写痔疮啊，怎么就痔疮好了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3: 哎呀，这个太感谢了。那个就是我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呢？为啥我说是多病呢？我呀，肾功能啊，现在整11年了。
4: 嗯，
3: 就是第一次体检发现呢是126， 他当时是九十多，这上限是九十多。
4: 嗯。
3: 然后啊，现在他虽然这个医院的指标啊，现在是有110的，有104的，
4: 嗯，
3: 就是这个。

0: 一个时期它那上限不一样。
1: 对，
0: 这就总体上这十几年吧，我要没有超过126，也没系统治过。
1: 嗯，
0: 都是最近吧，就是姐吃咱们这个膏方啊，3个月那时候啊，
1: 嗯、
0: 是它是104正常，我是115，这不还高十几个吗？
1: 对。
0: 然后最近前几天这次化验吧，是肌酐吧下降了，到它是105.04正常，我是105点多，都是高一点点还。
1: 哎呦，我都替你高兴啊！
0: 这个、那个我再打扰您不一小会儿啊，
1: 嗯、
0: 就是我说我这个是啊，我姑父姓可，那个我跟您说啊，是他给我介绍的。这老头儿，我跟您吃了您的药，现在啊，他我电话挺难打的，我替他谢谢您。
1: 嗯、
0: 他这个是去年八十九岁、
1: 嗯，
0: 这老头现在啊，
1: 嗯、
0: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上，他是农村住，周围的那个10里20里赶集去，然后啊，洪亮着那声音，而且那个记忆力超强。
1: 啊
0: 就是这个电话有用的电话一两次他就能记住，他在这儿就是也感谢您那个节目组，感谢您的啊。
1: 哎，这就是我说很多的用黄石膏方的患者，百岁老人的依然健步如飞的，很多人呢自己康复了以后呢，又带动身边好多人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了。我说呢，有的时候啊，这多一嘴，自己用这个药好，给别人呢说这么一嘴，帮助他一个人以后呢，很多的时候帮助他一个家庭啊。
0: 谢谢您的啊。哎，谢谢啊！
1: 好，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祝您健康啊！
1: 好，回见回见
0: 吧。
1: 哎，
0: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喂，杨老师好。
1: 哎。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有点激动啊。
1: 不用着急，慢慢的讲，咱就是聊天嘛。
3: 哎，行。
1: 嗯。
3: 那个啊，我呀跟您，我就别说客套话了，我也不会说。
1: 不用客气，就是疾病方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们直接跟我讲就行。
3: 哎，行。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病情吧。
1: 嗯，
3: 那个我呀，打头我就病太多，打头说吧。
1: 嗯，
3: 我有那个高血压，高血压横得有20多年了吧，一直都吃药，一天得吃2遍药2次药啊，一吃一次不行。
1: 嗯，
3: 这个血压我总怕它高上来。
1: 嗯，
3: 这一直吃了这，吃了年的这个药物。
1: 嗯，
3: 吃这么长日子，我也不知行不行吧，反正吃这个药啊。倒还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心脏，心脏有时候有点心慌，心慌呢，有时候一，是累点了，嘛的，有时候是慌慌。我是，去年是前年做了一个那个彩超啊，说是那个，2/3间瓣管壁部炎吧，可能是，我也忘了。还有一个是心律不齐，有时候跳跳的都停了，跳一下停一下，有时候解释，我就不天天吃那个参松养心胶囊，去医院看见那个主任给我开这个药，就吃这个药吃了2年多了也。再一个是嘛呢，这个哎呀，这个生病太烦人，我治了10好几年了，这个现在呀。反正倒也没多上去发展的那么厉害吧，每天我都得吃药，一直都吃了我12年药了吧，治了，就是有那个泡沫加号，现在治有时候也有一个，有时候也不到一个的时候。
1: 尿蛋白加号。
3: 吃。我这个肾病吃嘛药呢？我吃那个黄葵。还有一个金水宝，这是一天吃3顿这个药，有时候差着吃，跟那个大夫给我开那个牛龟胶囊啊，跟那个真气复症，也吃过白灵，这不是吃这几种药吗？哎呀，我说还有那个嘛，还有一个这个尿路感染， 哎，我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生病了引起的这个感染。嗯，以前呢，我吃点药我都好了，现在也有六七年了的这个病情。哎，现在呢，我这有半年子吧，时好时坏的，好好坏坏，都就半年多了的。说这个毛病太烦人了，我说我也吃点这个高发。
4: 对，
3: 我就咨询。
4: 主要就是血压高、心律不齐和肾上这个问题。
3: 哎，对。
4: 嗯。
3: 还有一个嘛呢？还有我这个腿疼。
4: 嗯。
3: 那个滑膜炎。
4: 嗯。
3: 我这倒也不肿啊，也不嘛的。
4: 嗯。
3: 走路吧，还我得捂着拄个棍儿吧，腿不行，出去嘛就走长道走不了。
4: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80吧。
4: 80岁了。
3: 啊，
4: 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3: 睡眠不好。
4: 嗯。
3: 我这个睡眠呐，头12天我没睡过觉啊，都是。
4: 嗯。
3: 哎呀，得顶3-4点钟，有时候得休息，这一夜间睡个2-3个小时，多的时候4个小时。
4: 嗯。
3: 后也有10好年了，年头都不少了。
4: 嗯。
3: 一直吃，有时候吃点那个安定，睡觉的那个药。我也不敢多吃，我都吃一片儿。有时候也不吃。一直去睡眠也是顶现在也不行。弄的白天我一到白天累的我，浑身累的，干点嘛也不愿意干。
4: 你这些一体多病这些毛病的话呢，哪个都不轻。你要这个觉再睡不好了以后的话呢，你伤元气呀。
3: 是啊，
4: 越睡不着觉越元气就恢复不了，这个毛病就越重啊。他这个毛病越重，这些就更睡不着觉了，这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3: 哎，是，哎呀，我这是怪着急的。我说你，我也听你了这课呀，听了有1个来月了。我就自个儿寻思，我也打个电话问问能打得通吗？咨询行吗？你们看我这个吃这个药，
4: 因为病情比较复杂的，能跟我通上话的，我给详细的看一看，患者也心里踏实。
3: 哎，是。
4: 首先对于你这种情况，20年的高血压了，我们经常讲说是高血压不可怕，但是并发症要人命。它会出现什么并发症的？老患者应该都知道。血压高时间长了以后，一个伤脑子容易得脑梗、脑出血；一个伤心脏容易得冠心病、心梗；还有一个就是伤肾嘛。
3: 对，是
4: 高血压它本身就伤肾，再加上吃20年的降压药了，你说对肾有没有损伤？它一定会有损伤。
3: 都是西药，是的。
4: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肾不好治肾，心脏不好吃肾松养心，血压高了吃降压的，那又回到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
3: 一天我得常想吃这个药，总怕忘了一样药。
4: 排着号的吃，掐着点的吃。
3: 啊，是。
4: 对吧？
3: 排着号的吃。
4: 我们真正的这个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养肾的有10味药材，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12味药材，养心的还有8味药材。
3: 哦。
4: 这样通过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连这个血压、带心脏、带滑膜炎、带你这个肾的问题，整体就治了。
3: 都给治了哈。
4: 对。
3: 那太好了。
4: 非常适合用的，早点调吧。这个岁数了，这些身体上这些毛病呢，有的时候呢，你维持不住了，一下就出大问题了。
3: 是哈。
4: 嗯。
3: 我这干着活嘛的，也干不了嘛，就也是做做饭呢，还能自个儿自理做饭嘛的。
4: 啊。
3: 有时候也是累的慌，浑身累，我也那是睡不好觉啊。
4: 你因为你为什么睡不好觉？你心脏也有问题，肾也有问题。人要想睡着觉了以后，得心肾相交，水火相济才能睡着觉了。你现在心火是往上走的，肾水是往下沉的，心和肾交合不在一起了，自然就会失眠了。
3: 是啊。
4: 你用黄氏膏方调上，那么养了心了，温了肾了，你调上那么1个月2月，有的患者有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睡眠就开始有好转了。
3: 嗯嗯，
4: 哎，慢慢就能睡着觉。
3: 我听您讲课，有的人说睡觉的时候都好了，我一看我快赶紧打电话，我也吃。
4: 它是整体的，睡觉好了，你同时那个肾呐、你那个心脏啊，就都跟着好了。它不是说治一个，它是整体治的。
3: 整体治都可以治这几种病哈。
4: 对。
3: 哦。 太好了，
4: 适合用药。你老人家用的话，你联系场外老师。

0: 就可以了。
1: 啊，回我就再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用个十天半个月就能给我来一个电话。
1: 啊，行。
0: 嗯。
1: 我还得我这个妈，我得一块咨询一下子吧。
0: 嗯。
1: 我有个亲戚呢，孩子尿酸高，吃这药行吗？您说。
0: 孩子多大岁数？
1: 30来岁吧。
0: 30来岁尿酸高的患者用黄石膏方可以。因为它有一个调节肝肾功能的作用，肝肾功能一增强了，这个代谢呢增强了，这种尿酸高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慢慢就调下来了。
1: 哦，吃的也行哈，那我就会告诉他们，也让他们吃这药。
0: 嗯，
1: 好，
0: 好，
1: 太感谢您了。
0: 好，
1: 我这也不识个字，我也不会说嘛。
0: 不用，咱们
1: 就
0: 是说清楚病情了，我给看明白就行了，用不着那么客气。
1: 啊。啊，这我是能吃我就吃，回来我得打
0: 电话。放心吧，适合用的，不适合用、
1: 哎、
0: 不敢让你用的。
1: 哎，行、
0: 嗯、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太谢谢了杨老师啊。
0: 好。
1: 嗯，
0: 好，多保重着、
1: 嗯、
0: 下次再聊。
1: 哎，好，再见。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谢谢您啊，好不真不易跟您通话。
0: 别客气，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
3: 啊、
0: 有什么问题呢？
3: 啊，我跟您先说一下，我啊刚喝了有一瓶。
0: 哎，
3: 我但是我跟您说的这嘛意思就是我现在这个打喝这个没有几天啊，喝了几天了，这个眼感觉特别好，
0: 嗯，
3: 也清楚了，看东西一点不马虎了，
0: 嗯，
3: 特别好。哎、
0: 嗯、原来这个眼睛这个毛病老是模糊啊，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3: 好，这时间可长，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啊，
3: 哎，这糖尿病啊，这很得小20年了。
0: 像20年，眼睛慢慢就容易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就出毛病了。
3: 对，眼内镜我开车都不敢开了，就一看这外边就跟一层雾似的，
0: 就造着一层雾气，招招的是吧？
3: 对对对，怎么油也是没有用。
0: 嗯，
3: 这刚喝了没几天，我刚开始喝完又，我感觉我怎么那么好呢？我这眼特别清，哎。
0: 眼睛一下亮上了，这层雾气呢赶紧往开散了是吧？
3: 哎，到现在啊特别感觉你看嘛特别清楚了。
0: 对，
3: 哎，这
0: 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呢，这种玻璃体浑浊的眼前雾气昭昭，老跟罩着一层塑料布一样，这种患者确实用黄石膏方用5脏6腑往眼睛上治的话呢，很多人治的效果非常好的。
3: 是，我感觉真好。还有嘛呢，还有一个这个头发啊掉的少。
0: 嗯，
3: 原来这头发一把一把的掉，真掉肯定还得掉，就像一平常日子一拢啊，呼呼一把一把的，现在啊就少了，也就是10根20根，哎，特别好。这个
0: 头发掉的少，表明肾的功能开始恢复了，反为血之于肾之华嘛，肾的功能开始恢复，咱糖尿病的患者就不用担心肾脏出大问题，什么肾衰竭、尿毒症这些问题不用担心了。眼睛越来越亮堂，白内障那层白雾用了这么一瓶药就开始往下往开散了，咱不用担心的将来这个视力出大问题了。
3: 嗯，现在这眼是特别好，看嘛嘛清楚的。
0: 那所有糖尿病导致白内障这种患者都可以试一试他们。
3: 是吧，我也是试着买那么一箱。
0: 啊、
3: 我听了老长时间了，有一天就是无意中的听到的。但是我没往心里去，因为这个广告特别多，假的多呀。
0: 对，
3: 哎，也我也犹豫，后来我越听越哎，感觉这个打进热线的也特别多，也听的跟我这个性质也差不多的也有，我这才哎试试吧，我买了一箱，
0: 都得尝试，咱得了病了，你不试这个也得试那个呀。
3: 对，别的我不试，我别的一般我老听，但是我。我从来没想买过，就这个
0: 非常好。
3: 我一想，我试试，哎，这效果是真好。
0: 嗯。
3: 哦，还有一个，我跟您再说一个，就我多占您点时间啊。
0: 嗯。
3: 就我在这个6年了吧，这块儿这个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得过一次脑梗啊，这个胳膊的这个血管嘛的，

0: 几乎就看不见骨，老是几乎都在窝里边。
1: 嗯，
0: 咱大喝完这个以后啊，现在这血管啊能出来了，能也尖粗了，也韧着啊，蹦蹦也跳了。
1: 哎，这这这。

0: 平常日走走道，有可能就来一下，就跟不管事儿了似的，不听使唤了。但是打喝这个开始，黄志高方这个开始，到今天走道嘛，一直没反应，
1: 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啊，对对对，
1: 对，
0: 一直没有过，这个
1: 那你
0: 感觉特别好啊！我说这个。
1: 那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对于很多的大病老病的患者，像糖尿病的、什么脑血栓、中风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这种病症的患者，我说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现在快它解禁了，咱们有了供应了，不怕试的，怕你不试。你听上去宣传的好像差不多，但是真正这种药方子，它试了以后呢，不敢说把每一种病都能治愈了，就跟好人一样，但是确实能让你见着你原来那吃3年5年的药，你都见不着这种变化了。
0: 是呢，原来我也喝过一回，那叫嘛，那叫我就忘了，就当有那个里边配的有蓝莓的那种，叫嘛，2000多块钱。
1: 嗯，
0: 那个这喝这一套，我根本就没喝下来，我就不喝。后来养了一少半。
1: 很多连药品都不是，现在用黄石膏方呢，这是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非常的好，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接着往下治就可以了。
0: 哎，行行行，
1: 嗯，
0: 还有一个，
1: 再接再厉吧。
0: 您表扬一下这陈老师吧，
1: 陈大夫是吧？
0: 这陈大夫这特别关心我们。
1: 啊，应该的。我表扬他，我一定表扬他。你好好治病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表扬了。再接再厉，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的老父亲瘫痪了1年多了吧。
1: 哎呦，
3: 这就昨天吧，这个药我们拿到了。
1: 嗯，
3: 能不能让你知道着我们吃药啊？我妈老听你的节目，知道吧？嗯，我妈喜欢听收音机，知道吧？我爸爸不能说话。嗯，我妈也是个残疾人。
1: 嗯，
3: 反正怎么说呢？他反正听到这个节目，他好像就看到希望一样。
1: 这个老人的瘫痪在床，整个是卧床的是吧？
3: 对，他就是个什么情况，这就是右边边身子他不能动。
1: 嗯，
3: 一年多了。
1: 就是脑梗是吧？
3: 脑梗和心梗，医生说脑梗心梗一起发作。医院就说我爸活不了个4-5天，让我们准备后事。
1: 嗯，
3: 老爷子生命力特别顽强，
1: 挺过这个难关来了，但是呢也是瘫痪在床的。老爷子现在心里什么都明白，是不是？
3: 对，心里特别明白。
1: 得了病这个半个身体呀，他知觉冷呀、热呀、疼啊、痒啊，有没有知觉？
3: 嗯，有知觉。
1: 嗯，好，
3: 有知觉，
1: 有知觉就好吧。另外一个得了病那只脚，那个脚趾头啊，现在动一动，动了动不了。
3: 那个有的时候啊，我给他那个不是洗脚的时候啊，我高那时候我就给他挠啊，挠的有的时候他那个大面脚趾头他就动。
1: 好，要是挠脚心的时候，你看脚趾头能动一动，这也好吧，证明了神经信号呢还能够传递下来嘞。
3: 对对对，我这不是就是和你这么说嘛，再就是说是那啥，说我爸这病说是大小便失禁。从得病，杨老师就跟你这么说吧，他都有知觉。他就说不会说啊，他那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失禁，他那有感觉。
1: 好，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老人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反正是不算太高，一直他吃着叫个。那个药名字我忘了，是不是让我爸闹的哈？我跟老年痴呆差不多了。
1: 啊，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全家也是精疲力竭呀。
3: 啊，我是那个。
1: 你不用说药名字了，他这个血压大概能控制在多少？你告诉我就行了。
3: 嗯， 控制在一百。

0: 140吧，140高压140，低压180。
1: 嗯嗯，像这样的患者呢，把这个膏方给他用上以后啊，他第一个他能够溶解他这种丝血栓，第二个利用玉溪文化这种独有的叫精满髓生法，他肾精足脑髓生，把他那个新的脑髓生出来，把那个断开那个脑神经线慢慢的连通了以后啊，脑子想要控制胳膊腿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下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有希望将来呢不用别的，咱们能把大小便让他自己送到厕所里，能下地了，这就达到咱的治疗要求了，你也别指望说能跑能跳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再就是今天正式用的这个药，
1: 嗯，今天刚吃了一顿是不是？
0: 对，晚上再吃第二顿。
1: 一顿吃了几次几克的？
0: 五克，
1: 那就这个量给老爷子用就行了。至于他这个用了药以后呢，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呢，一段两段呢观察不出来，多给他用一段时间，早晚各五克，像这样的患者呢，先给老爷子吃那么个5天5-6天，
0: 嗯，
1: 吃5-6天下来以后呢，然后呢跟我们联系一下，根据他当时的情况呢，再决定呢调不调药量。
0: 好嘞，好嘞，
1: 好吧。
0: 谢谢你，有你们是绝对是必须的健康啊。
1: 好，那就先给老人治，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0: 好嘞，嗯，
1: 好，再
0: 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啊。
1: 哎。
3: 你好。
1: 你好。
3: 还得麻烦你了。
1: 别客气。
3: 啊，我今年73岁。
1: 嗯。
3: 我这些病嘛，都有20年左右了。我跟那个杨老说说我这些病，我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完了又早搏。嗯，还有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干。
1: 嗯。
3: 还有颈椎病，颈椎病嘛，还有斑块，就是说是左侧。
1: 颈动脉有斑块了是吧？
3: 啊，左侧有斑块。
1: 嗯。
3: 啊，高血压吧，还不算多高，就150左右，总在那嘎达逛悠，又对又是有时候吧，严重了吧，生的去睡不好觉吧，就打到160-170，现在就是150-155，就在这逛呢。
1: 嗯。
3: 啊，完了颈椎病吧，就是好像脑袋总是后脑勺子疼，不得劲。
1: 后脑勺子疼，你这一个颈椎病，另外一个颈动脉长了斑块，这个容易得脑梗的。
3: 有轻微的脑梗了，我去年住院。
1: 啊，你看看。
3: 嗯，
1: 轻微脑梗那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堵了，他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是脑子外面，就脖梗底下这两个血管，他这个一堵了以后，直接就是大面积脑梗。
3: 啊，就
1: 是
3: 我也挺害怕的，也走了不少弯路啊，哎呀，就是咋的治也治不好。
1: 哎，
3: 完了还有胃病，胃病特别严重，现在经常的这20多年了嘛，吃老了药了，都不知道吃多少药，犯病有多少次，我就没有数了。完了就是说前面会有胃炎，又是糜烂性胃炎，又是那个。
1: 你现在黄芪膏方用了没有？
3: 用的。
1: 用了多少？
3: 用了10天了，今天。
1: 怎么样？感觉有效果了没有？
3: 哎，有点效果。就我这个睡眠嘛，我这个睡眠将近能有40年了。我都得过什么病？得过那个抑郁症。
1: 嗯。
3: 对啊，完了整天的脑袋不闲呐，总在合计事，睡不着觉。完了就睡一觉，睡到9点半就送睡觉吧，能睡到12点1点，行了再也不睡了。
1: 嗯
3: 嗯，这些年就这样凑合活着。
1: 嗯
3: 啊，就最近这2天，我记得吃了8天嘛，今天10天了。哎，那天晚上我从来我也不睡觉，我也不打盹。哎，那天晚上就打盹了。睡了那有10多分钟，老头说了你怎的了，睡着了。哎呀，我说我也没打过盹儿的，我一宿不睡觉我也没打过盹儿。哎，这回打盹了，完了凑的几回看了一回电视，我就上床睡觉了。哎呀，这一觉睡到2点。
1: 哎呦
3: 啊，睡到2点，完了2点钟，后来就3点钟就不睡了，是吧？迷迷糊糊到4点嘛，又睡了一小会儿。哎呀，我就感觉

0: 在有进步。哎呀，对，我说我
1: 四十年你的药吃遍了吧，光是治失眠的药你也吃遍了吧。
0: 哎呀，我净吃那个睡不着觉，我就吃那个阿普唑林片，那不是治神经病的吗？
1: 啊，那个你吃的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不管用了。
0: 哎，是，完了，我这严重了我就吃，严重了就吃。现在完了，我就去喝你这个药，这十天我都没吃。
1: 哦，你这十天不吃，现在能打盹了，一觉能睡到两三点了。
0: 啊，那是一觉能睡四个小时了，现在。完了，后来还能睡一会儿，天亮。哎呀，我就高兴坏了，我总想给杨老，通过俺这边的指导老师，我说你给我接一下电话，我跟那个杨老师说的，我说太高兴了。
1: 因为这四十年的失眠了，我治过六十年的失眠，我都跟大家讲到过嘛。山东淄博六十年的失眠的治好三个了，你这三十年、四十年失眠症的患者，十年、八年的这个更不在话下。我说你每个人用黄氏膏方吃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能让你多睡一个点、两个点，我那都是说的最保守的。你这个十来天下来以后，八天你就能多睡三四个点了。
0: 对呀、啊，我就这看感觉挺好，我就是别的就好像身上整天就像搁绳子捆上，这也疼那也疼，这也酸那也酸，就是现在就觉得吧有点轻松一些了。
1: 哎，非常好，你治吧，你这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0: 都治过来了。我还有腰驼，也腰也不好，还有风湿。一下雨一天，杨老师你说啥病啊？一下雨一天嘛，就浑身都不好受啊，就好像就喝醉了似的，浑身都难受啊。完
1: 了，他那个风寒湿毒入了骨髓了，黄氏膏方能把那种入了骨髓里面的风寒湿毒清出来了。
0: 啊！
1: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你一点一点的，他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就是能把一些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的一些大病重病，他能够治好了。
0: 啊。那我正常的，我这个这些年我就瘦的吧，就还瘦了80多斤、90多斤、
1: 哎。
0: 我那个尿里怎么还怎么一化验就有红细胞？那是啥病啊？
1: 尿里那小，他老是说你这种情况像是那泌尿系感染了，西医认为。
0: 是啊。
1: 这是中医认为说脾不统血了，黄氏膏方有12味药材调脾，脾能统摄功能增强了，那个毛病自然就好了。
0: 啊。我现在就是指导老师告诉开始我就吃了3天5毫升，完了吃了5天10毫升，这才吃2天这个15毫升。
1: 15克，你这个直接就能15克。
0: 啊，那我用什么饮药子？那个
1: 药引的是吧？
0: 啊，我现在搁白水的。
1: 那用白开水做药引，用点茯苓汤做药引子。
0: 啊，茯苓啊。
1: 对。
0: 啊，我还有一个事，我打个电话不容易，我家老头子还赶不上我的。他那个今年79岁，他那个他家可能是遗传哮喘病，他妈他弟弟他哥哥他姐都是哮喘病死的。他那个30多岁吧，就是咳嗽咳嗽，40多岁吧他就有个严重，到了50岁他就做了就是肺心病了，现在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就是整天憋低了个头，像那个哎呀，
1: 把那个黄氏膏方尽快给老爷子用上
0: 啊，要给我愁的我都没法，
1: 很快这口气就能倒上来了。我这肺气肿的患者，哮喘的病人呢，全国各地这个方子解禁了，治好这大概好几万了。
0: 他是那个肺心病，现在就是哮喘，完了还有糖尿病。
1: 由肺及心了，这已经是肺心病，这忽衰心衰这很严重的了，早期肺心病都能够治好了。
0: 啊，他还有那个腿有点胖，他那个肾嘛，就是有泡沫，有2个白加号，白加号了。啊，我问他吃这些药，和这个就这个药膏。他那些药是停啊还是不停啊？
1: 暂时先配合着吧，那些药该怎么吃配合一段时间，等他起了效慢慢的减那些药吧。
0: 啊，那怎么吃法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先开始用10克，他那个降糖药一定要按时按点的吃，先用10克黄氏膏方随餐吃，他是吃饭的时候一起就把这黄氏膏方吃了。
0: 啊，完了降效了再慢慢的减。
1: 对，等他那个血糖下来了，各个方面起了效果了，那些再慢慢的减吧。
0: 那个药引子还用吗？
1: 暂时先不用，先拿温开水送半个月。
0: 啊，好，
1: 好吧。
0: 哎呀，太谢谢了。
1: 别客气，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哎呀，
1: 今天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呀，再见，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老师。

0: 那个前两天我买了一箱，我这个老伴儿啊得的是脑梗，那个还有糖尿病，你现在得了已经有7年了，现在夜里头啊也得吃东西，是吧？
1: 嗯，
0: 后来喝的这两天10号开始用的，
1: 嗯
0: 啊，后来完事儿吃的倒挺好的。
1: 这刚用了10几天是吧？
0: 啊，对对对，原来那个他老是得不得，老得着以前在厂里那些事儿啊，现在倒好点了，现在倒好点。
1: 是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老爷子是不是神志有点不清醒了？
0: 啊，神志倒行，他老忘不了过去在厂里那些事儿罢了。
1: 那念念叨叨的老念叨以前的干工作那些事情。
0: 啊，对，在厂里是厂长，
1: 啊，
0: 老念的这些个事儿，老念的这些事儿。现在倒好点了，他说的现在我这胳膊腿也有劲儿了，那个，我们俩都喝，我也喝。
1: 刚用了10来天下来，胳膊腿有劲儿了。原来念念叨叨的老爷子老念叨以前的事情，现在也不念叨了。
0: 啊，现在也好多了。
1: 那，感觉他的睡眠呢、吃饭呢、精气神呢，明显的上了一个台阶，是吧？
0: 啊，对对对，挺好的。
1: 哎，非常好。那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有些老年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比如说呢，老是这个出现自己自言自语呀，老是呢怀旧啊，以前那些事情动不动念念叨叨啊，眼面前的事情呢转手就忘，以前的事情呢老是呢放不开呀，老是想以前的事情啊，像这种情况呢，他容易岁数大了以后出现脑萎缩呀、痴呆呀这些表现，及早的把黄石膏方用上，很快就调理过来了。
0: 我也用了，我走道跑偏，一走道我怎么回事，脑子也晕，眼睛也模糊，头昏眼胀的。头两天跑偏，我一看那个，我就上社区卫生院，到那跟大夫跟人家念着念，人说输点液吧，我就输点液回来，走了半个月。完半个月，孩子都不放心，说的，上总医院照个核磁去吧，核磁看来说没有别的毛病。
1: 那没有别的毛病，现在老年人走路跑偏的，马上要得脑中风了。啊，如果说核磁呢检查没有出现脑萎缩的话，这就叫中风的先兆。啊，凡是这种走路跑偏的话呢，不是要得脑萎缩了，就是要脑中风了。因此呢，及早的去治疗它，又尤其把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用上它。把已经产生的风险去除掉了，得不了脑中风。已经出现脑萎缩的患者，控制住了一点点的恢复呢，这都能够恢复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我入完了，我喝了3天了嘛，我觉得这个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晕了。
1: 3天下来以后，脑袋就不晕了。
0: 啊，不晕了，我喝了3天，我觉得挺脑子挺清醒的。啊，
1: 那非常好。
0: 挺好的，我们俩他也喝，我也喝，我们俩都。
1: 那你看这种上了岁数的老年人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不怕你试的，怕你不试。你真正用这种寓方寓药啊，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它的药力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尖。老年人有些中风的先兆，走路跑偏呐、吃饭咬舌头啊，睡觉流口水呀。手脚发麻呀，这些症状及早的把它用上，得不了脑血栓和脑梗，脑中风不了。包括有些呢，早期呢脑萎缩呀，甚至记忆功能严重的衰退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用黄石膏方能治好了。老爷子，你看呢，他糖尿病引发的那些症候呢，也恢复得非常理想。
0: 挺好的这药。
1: 反正这么好，就再接再厉，治好病了，老两口常年的用养生量，还有一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抗衰老的作用呢。
0: 啊，对对对。
1: 那老两口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谢谢。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在这个时间呢，一起打开我们的直播，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这是一首经典的歌曲，
1: 对，
0: 在旋律当中来寻找到属于我们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味和记忆。
1: 对，在这要提醒大家，我们午间凑热闹，同时呢在抖音上面也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搜索抖音阮佳颖，佳是嘉年的话，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阮佳颖，抖音阮佳颖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场直播啦，让我们一起唱起来。
0: 这首歌你熟悉吗？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你熟悉的词一起来演绎啊。

此时此刻送一点点掌声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记住了，抖音搜索阮佳颖，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阮是阮经天的阮，赶紧来到我们直播间哦。

0: 欢迎每位朋友此时此刻走进我们 FM 九七九七欢乐秀中午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1: 好了，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呢，今天开始网络直播了啊。那么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除了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 FM 九七同步直播，收音机前的听众可以收到之外呢，还可以搜索抖音阮佳颖，阮是主播阮，这个阮今天的阮，佳是嘉年华的佳。
2: 是的，
1: 影呢是影子电影的影，直接进入直播间给我们互动。然后我想问一下哈，现在有很多人在说，
0: 就是比如说想听什么歌也可以。
1: 对，奔跑的猪猪说哈哈哈，最爱你们俩了，终于看到了啊，我们也非常的开心。然后要问一下在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能够同步听到我们的音效的宝宝扣个一，帮我们监听一下好吗？可以同步听到背景音乐还有伴奏音乐以及我们说话声音都可以听到的扣个一好吗宝宝们？
0: 是的，好了啊。那前两天呢，我跟你讲，天气特别的热，中午就要暴晒，对不对？
1: 嗯，
0: 这两天中午都30度了。后来呢，我就想，哎呀，这个闲着也闲着，好像商场里面都有空调。
1: 嗯，
0: 哎，我去商场里面蹭个空调，省个电，顺便呢还可以狂吃狂买呢。不知不觉，我就花了一大笔钱。
1: 花了一大笔钱啊！
0: 啊，后来才发现呢，哎呀，这个崩溃啊！我家里的虽然省了一点点空调的费用，但是我出去折腾了半天，主打一个大型商场得不偿失的现场啊！
1: 就是空调好像没有蹭到，蹭到了一身汗味儿。
0: 关键是还买了一堆东西，花了一堆钱，太不划算了。
1: 是的呀，在家里躺多省钱哈、啊。
0: 嗯
1: 嗯，
0: 人家说了，心静自然凉，空调我都不开了。
1: 那你在家吧，在家可能老婆对你好一点。
0: 那可不一定，
1: 啊、
0: 在家那跟你讲，老婆就再三叮嘱了。你看啊，我早上8点必须要去叫醒她，要去抢好物啊啊，而且还放狠话了，如果说你抢不到，你直接删我都可以的哈、啊。后来结果呢，我就一觉睡到了11点。哎呀，我只能伸出委屈的双手解释了一下，说。你下手太重了，直接让我昏睡了3个小时啊！后来我就被惩罚了，你知道惩罚是啥吗？
1: 惩罚是啥？
0: 鬼溜脸
1: 啊！你老婆还真够狠啊！请问你的脚有没有好一点啊？
0: 哎，还好，我在里面磕膝烫啥，跌了2块腹膝。
1: 那你还挺聪明的啊！
0: 有招数嘛，对吧？
1: 哎，我跟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跪，突然想起在家里跪完咱们就罢了哈，在学校里。

0: 里面原来是也跪过的哈，我想起我小时候，我的同桌上课调皮被罚站，
1: 哎呦，
0: 居然主动陪着一起出去，我还主动陪着一起出去，
1: 啊，
0: 还一本正经的跟老师说
1: 啊。
0: 他笑话还没讲完，我不能自己这个偷偷快乐，必须一起罚站，一起开心啊！就是老师他笑话没有，他笑话还没讲完，然后我要过去听他开心，
1: 是
0: 听他讲笑话。
1: 所以老师你罚他，不如把我也带上吧。
0: 对的，
1: 同学说：“哎呀，真够哥们儿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同学之间的情谊就是这么结下的啊。前两天我有一个好同学也是，就是跟他去借个车。
0: 借个车
1: ，我开着车，然后呢，去找这个我心仪的女生要去表白啊，
0: 要去表白了
1: 啊。然后呢，他说随口在我旁边帮我这个加口号嘛，
0: 加口号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1: 表白成功啊。
0: 嗯，
1: 后来呢，结果我理解错误了，
0: 你理解错了
1: 啊，我转头就去把他的车给他的油箱加满了。
0: 你这个
1: 做人没有我这么实诚的了吗？
0: 不是太实诚了哈，你这个完全是钱多害的。
1: 哎，真是的啊，让人哭笑不得呀哈。
0: 嗯哼，
1: 嗯，前两天我朋友呢，同事啊，在办公室里头买了一颗那个含羞草，啊，都很可爱。后来我怎么看，哎，你这个含羞草怎么不会动啊？它也不
0: 含羞草不会动，
1: 一点都不害羞啊。
0: 嗯，
1: 啊。老板就吐槽了，他说：“哎呀，我跟你说，这一盆草啊，我养了很长时间，
0: 哎，
1: 估计是他这个心理素质练出来了，脸皮练厚了啊，
0: 含羞草的脸皮厚了，
1: 对，妥妥的植物界的社牛，根本不好意思低头了，
0: 根本不好意思低头。
1: 老板，我买了个假货，给我退了，
0: 给我退了，一颗草你要退，
1: 真是的啊，
0: 你有这么抠门吗？
1: 不是，关键是这个含羞草不含羞了，我还要你做什么，对吧？”
0: 也是啊，对，这个含羞草默默地说了一句，现在这个世道，含羞就吃不掺火食了，是不是？
1: 对，
0: 要办法，我们要改名，我们要叫办法草。
1: 是啊，前两天我跟你讲啊，在那个江苏啊，多地的天空同时出现了罕见的七彩祥云
0: 啊，这个
1: 我也奇怪，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云南的景色吗？哎，怎么跑到江苏去了啊？后来人家说了啊，这个色彩梦幻，层层叠，就像天宫仙境一般啊。后来呢，我有一个朋友用那种光学影像，就夸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结果全网都疯狂的去打卡去了，所有人都说啊，我们要接这个好运呐 啊！你看见祥云，就证明我们的万事吉祥，万事如意，顺应的意思啊。
0: 哎呀，要告诉全国的朋友，你要下运，你不如就来我们云南下，
1: 哪里下运是吧？
0: 是嘛，你来云南下运，那个下运了嘛，空气中的下运，
1: 对，
0: 嘴上也可以喊的下运啊。
1: 下运点，下运点，
0: 下运点。好，我们再次要感谢好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奔跑的猪猪，然后欢迎 Alice， 欢迎一四，然后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哈，这次又在这个网络上面重新跟大家见面了。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看，有的话现场就可以送出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呢，就是我们这个软软非常拿手的一首歌曲了啊，
0: 来自
1: 而且这首歌也是很轻快，特别适合我们大中午的一会儿呢带着大家热闹热闹，我们就叫凑热闹嘛，
0: 凑热闹，
1: 所以来
0: 对
1: 啊，不需要你太热闹，你凑过来就行了，哥。
0: 对，不仅是给大家输出好听的节目，我们还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歌。
1: 对，
0: 98年的时候，李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滴答滴》。
1: 哇，是的，重温经典。当然，如果看直播的朋友，你也会唱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哈。
0: 抖音搜索“阮佳颖”，阮今天的。软嘉年华的嘉，影子的影，进入直播间来看我们哦。
1: 来啦，这个好像还是要

0: 这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那当然了，如果想看到现场唱的话呢，也可以来到阮佳颖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她也在跳着舞呢啊。
1: 哎、
0: 那么，嗯，
1: 稍后那个朋友来说，来考一下你是不是真粉？这张专辑是哪一个年份的？滴答滴是98年的啊、
0: 哦，
1: 我记得是98年的，
0: 是吧？
1: 然后那个。最后一张正式专辑叫什么名字哈、啊？我不一定是真粉。
0: 好，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稍后回来，一会儿精彩继续。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OK，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我们的月商城。月商城今天呢也会带给大家特别多的一些好物了啊。都说这个女生的颜值有的时候真的要靠头发啊，就算你有一张精致的脸，也需要有这个蓬松的头发秀发，哎，让整个人的气质啊、精致度啊直接翻倍了。绝大多数人呢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头发状态不好啊，真的是拖了我的后腿了。每次清洗啊、搓洗的，就觉得，哎，一吹干好像就完事儿了。但是普通的吹风机呢，吹完之后你那个头发又干又涩，有的时候容易毛炸啊、打结、梳不通、分叉，所以呢就是很头疼。那90%炸毛原因是啥呢？因为干燥了，塌头啊，都是一些普通吹风机吹出来的。所以呢，老式的吹风机呢，完全啊就要靠这种高温的硬烤了啊。那么容易直接烤到什么呢？头发的这些毛鳞，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呢，你的毛发就特别干燥，毫无光泽感，最后你就觉得，哎，那些护发素都白涂了。
11: 对，
10: 所以呢，想要吹出一个顺溜的秀发呢，我们在这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戴森 HD08 啊，这一款吹风机千万不要错过。
11: 对，没错。那这款吹风机呢，它是公认的一个神机，作为戴森的经典爆款机型呢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超高的，而且这个价值感也是双在线，特别是告别了这种烫染式的吹发，把发蓝的这个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了。而且呢，它也是中长发啊，2到3分钟就能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头发吹半天吹不干了，对不对？
10: 对，没错了。所以呢，这一块应该是非常方便实用的。它绝对的是什么呢？有11万转的高速的无叶马达机。那么这款马达机呢，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这种弱风力呢，完全是降维打击了。它也不靠高温硬烤，靠的是纯大风的这种急速吹干啊。那么中长发基本上几分钟就吹完了，而且呢也不用一直举着，手都举酸了，头发还没干，对吧？告别这样的尴尬。那么其搭配的这种智能黑科技呢，每秒40加次的一个精准的测温，严格锁死了温度不超标，并且呢从这个源头就来控制到这种高温伤头发的情况。吹出来的头发呢，它是不干涩的，还是有水润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自然的光泽，并且呢它这种吹风机也是超级耐看，经典款的设计啊，轻松不压手，长时间吹发呢也不会觉得手酸。不管是在家里呢，还是带出去出差，我觉得都非常适合。
11: 对，今天除了戴森 HD 的这个08吹风机之外，我们还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它的这个是云朵的一个专利材质，然后踩在上面呢就像棉花一样的舒服，暴走完呢也绝对不觉得累，360度的全镂空透气孔，不闷脚不捂汗，雨天踩水也不怕这个湿脚闷臭，还能自由 DIY 的配饰，每个人都能穿出专属不一样的感觉，颜值直接拉满。不管是日常通行还是周末度假，特殊外出都能穿，牛仔裤、短裙、长裙随便搭。而且今天九七月

0: 当成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奥莱仓直发啊、哦，宝子们，所以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约商城抢购吧。
1: 是的，那么刚才说到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呢，还没了解价格，我们来把价格告诉大家啊，一般市场售价是2100元，九七约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价仅需要1399就可以得到了，并且我们还会送价值200元的氢囊板书啊，这个板书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呢别再花大价钱去买这个产品了，
0: 对，
1: 选对吹风机那才是养发的护发的关键。
0: 好，
1: 那么这个云朵鞋呢也非常不错啊，
0: 对，
1: 139非常便宜，139
0: 啊，太便宜了，
1: 对，然后呢直接去抢，全家人啊户外啊下水玩啊都是非常适合的。
0: 嗯，
1: 九七约商城啊，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哥早就已经写好了答案，天使不是怀旧，是在这个时代再次被理解被听见，这是一次跨越28年的重生。 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3: 小明，接球。
1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4: 你怎么早恋了？
1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8: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8: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潮，
13: 够潮。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OK， 来了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午间凑热闹。
2: 午间凑热闹，没错，北京时间的12:39了，我们继续回到午间凑热闹，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对吧？
20: 没错了啊。
2: 我们先来说怎么收听啊。
20: FM97 啊，云南音乐广播，直接可以搜 FM97 就出来了，云南音乐台，我们正在午间凑热闹为大家带来线上的直播。
2: 好，另外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阮佳颖啊，就是阮阮，就是我的名字哈。阮是阮今天的阮，佳是嘉年华的佳，颖呢是影子的影。

0: 干净的这些尿液啊，再把它 排出去一些，这样就会延长我们间隔我们排尿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你之前可能要这次排完了以后半个小时又要想排，那么你把这个残余的这个尿液排出去以后呢，你可能再过个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才会排第二次了。
1: 嗯，
0: 第二个第四个就是保持我们的大便通畅。其实这个
1: 便秘的问题，
0: 对，便秘
1: 也是个困扰哈。
0: 是的，因为老年病人他本身消化系统啊，肠道的吸收功能比较差，他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而我们的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直肠指检可以通过直肠摸到 前列腺，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前列腺的后方就是我们的直肠，所以我们的大便如果不通畅，大便干结，它势必会压迫我们的前列腺，从而加重我们的排尿困难。所以保持大便通畅也会缓解我们前列腺增生引起的症状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规律运动啊，就是刚才说了直肠指检，那就说明我们的前列腺呢，它就在我们的这个屁股这一块啊，就是肛门这一块。
1: 嗯，
0: 所以我们长期的久坐啊，骑自行车、电单车、摩托车啊，都会压迫我们的前列腺。所以我们应该避免长时间的久坐，长时间的骑车。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你看，的确是有预防的手段的。这个预防手段做好的话，它是可以推迟延缓它的症状出现的。
0: 是的。
1: 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们懒得去医院，或者他们怕去医院排长队又怕去挤，所以呢，他就自己在家里面买一些药，比如说有一些叫前列康啊这类的中成药，这些药可以自己买回家吃吗？对这个症状有用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前列康，也就我们医学上它的化学名叫普乐安啊，它其实是一个花粉提取物啊。确实对缓解我们部分的炎症，或者是我们前列腺轻微的一个症状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呢，刚才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我们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两个主流的药物，大家可以听到没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1: 没有这个前列康，
0: 对
1: 是吗？
0: 所以呢，这个我们把它归类为辅助用药。
1: 哦，
0: 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症状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但是轻度的可能有点用。
0: 啊，对对对，但是作用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在可以应用这些药辅助的应用，但是需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这第一个是医生的建议下使用，第二个是在合理的就是规范的我们刚才说到的两种药物的使用前提下，
1: 嗯，
0: 再加用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0: 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患者他觉得哎吃的有一小点用啊，就一直吃，他也不去医院做检查。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害怕的。怕什么呢？怕这个病人吃着吃过一段时间突然就尿出瘤了，过来一看，哦，一做 B 超和尿流率一看，残余尿好几百，整个膀胱一点尿都撑得非常胀，像个石头一样，这样的话，就提示我们这个膀胱功能可能都受影响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前列康这个中成药，缓解了一部分症状，让患者觉得哎有点好处，但是实际上延误了他的治疗，延误了他的病情。
1: 哦，
0: 所以呢，不反对用这个，但是必须啊，还是建议先到医院进行明确诊断。
1: 对，你先去找医生给你看一下这个症状是重的还是轻的，如果是轻的话，医生就告诉你可以用这个药，那你就自己药店里买点回家用就行了。但是如果医生说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了，你得用更进一步的药来治疗了，你也得听医生的话。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很多老年的患者，中老年患者，他们有个特点哈，第一他们信偏方，第二呢他们中间的这个小消息特别多，这个人得了一个病，然后他可能在哪儿找到一个神医啊，找到一个偏方啊，给他治了有效了，他就会主动的告诉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都去看。但是可能，他这个可能是有局限性的，对这个人的症状有用，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不一定是对所有人的症状都有用。您是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您在一线在病房里面，您遇到过，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患者，他因为错误的认知导致自己把自己给耽误了的情况有没有？
0: 对，有的有的。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确实是，我们做科普啊，也是想跟大家就是通过一些我们见到的一些例子啊，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确实是我不管是在门诊也好，在咱们的住院部也好，确实是有一些患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大家也知道啊，
1: 对，
0: 这个村子里面的老人啊，相互之间他会他闲着无事，他吃完饭以后
1: 互相聊，
0: 对对对，
1: 互相交。
0: 哎，今天我去看了一个一个医生，是哪一个 偏远地方的一个山里面。

0: 里搞了一个什么偏方。确实我们不光是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啊，包括我们的结石啊，包括我们的肿瘤啊，包括
1: 各种病、
0: 对
1: 都有用，
0: 对对对，
1: 它都会有这个 小渠道传播。
0: 基本上啊、对，我现在看专家门诊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这样，哎，我们村子里面哪个是个什么病、吃了个什么，
1: 在哪儿，
0: 对，抓了一个什么，不知道包了个什么药，或者抓了个什么药、效果怎么样。我说我有时候听到这些话 真的是觉得可能是确实是我们的工作确实还没有
1: 科普工作没有做到位，
0: 还任重道远、确实是这里还是劝诫一下就是广大的朋友啊，就是咱们真的有问题了，确实现在的医疗条件也比较好，咱们的挂号、预约这些都非常的方便，
1: 在手机上就能做、
0: 对，自己确实如果不熟悉这个手机操作，叫子女帮忙、挂一个、咱们在现场啊，就是特别是咱们的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非常好啊，咱们的大三甲医院的医生啊，这些专家都已经叫强基层啊，这个都下到基层，所以也没有必要去大医院里面去挤了啊，我可以去咱们的一线的这个我们的区县医院，包括我们的市医院啊、就是病人不多啊，病人看病也非常方便，流程也非常规范，去咱们那里去看。他肯定会给你在咱们的公立医院里面找正规的医生，可以给你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就是不要去听信那些就是
1: 传言
0: 这个偏方这些之类的。
1: 是的、其实病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要不古人都说嘛，要因症来治病，对吧？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成因不一样，然后呢这个病得了之后呢，它的细节呀，它的各方面可能都不一样，这个药对他有用不一定对我有用，
0: 对
1: 这个偏方可能那个人治得好，但是这个人不一定治得好。你如果一味的去相信这些，你不去做系统的检查，不找医生做系统的这个检查呀治疗啊，最后把自己的病给拖重了，拖到已经很严重，像刚才李医生说的，可能膀胱功能都受损了，你再来看，那搞不好就不是吃药的问题了，你就得挨个刀，是吧？
0: 对，不光是挨刀，甚至有时候挨刀都没有办法解决了
1: 啊！有这种情况吗？
0: 确实有这种情况。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膀胱功能受损呢、其实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病人，就是前列腺增生导致了一个，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想啊，就是我们吹一个气球，我们的膀胱啊就相当于那个气球，我们的前列腺就相当于那个气球的那个口，如果那个口太紧，长时间太紧捏着的话，大家应该自己也有感触啊，当你把那个口松开了以后，这个气球它是不会恢复到原样的，应该来说它是不能把里面的这个空气挤出来的，而我们的空气换在我们人身上就是我们的膀胱里面的尿啊，所以说我们的膀胱功能受损了以后，你真正的把前列腺问题解决了，它的尿也是排不干净的、所以真到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手术，对，就手术都解决不了问题了，
1: 所以不要拖到那个时候、咱们早早的去检查，你就算你可能不相信这个医院的医生，那你就找三个公立医院，
0: 对
1: 三家医院去做检查，
0: 对
1: 因为其实检查也不是一个创伤性的，刚才李医生已经说过了，他就是很简单的几个检查就能做完，也不会用太多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做完检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治病。最后呢还想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呢是给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男性，如果您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这个建议会是什么？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前列腺增生也好，排尿困难、排尿障碍也好，其实就是一个慢病啊，我们应该像对待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把它作为一个慢病呢去正视它、监测它、管理它，不要因为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一个疾病把小病拖成大病，我们应该勇敢的走进泌尿外科，一个小小的一个检查，几粒简单的一个药片或者一个微创手术，就能让您重新睡个好觉，找回年轻时一个畅快淋漓的一个感觉，您的幸福晚年值得拥有一个通畅的一个下水道。
1: 好，感谢李医生，今天我们的一期节目讲完，其实我们对前列腺的增生以及它后期的一些变化，如何治疗， 种种误区已经有了非常透彻的了解了。也希望这期节目对所有的中老年男性都能够有用。最后李医生的忠告呢，也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放下顾虑，及时就医，做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好，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勇医生的到来，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早上啊，我心情特别好，整个人呢都沉浸在喜悦当中。我今天特意啊穿了一件十分喜庆的红色的上衣。有人说了，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呢？因为今天呢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之前虽然个别地区啊已经到药了，也接受大家的提前预报名，但是一些偏远地区啊始终没有到药，大家打电话一遍遍的催， 我能感受到大家的那种迫切的心情啊，把我弄得呢也十分的着急。但是现在呢，这次供应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的地区啊都已经到药了，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拨打场外电话就能参加活动。我这颗悬着的心呢终于算是落地了，所以说我今天呢无比的兴奋开心。由于这场活动同时也是最后一场救助活动，因此呢优惠力度最大。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不仅有本品赠送，另外还免费送给大家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样的优惠力度啊，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我呀特别的高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呐报名参与。如果我们晚一步拨打电话，那就有可能错失良机。我们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享受订购八盒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支援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我给大家开展最大优惠的活动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花最少的钱呢我们治好病。这次咱们只供应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湖南、贵州、四川、江西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就不再供应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了。如果这些地区的患者朋友啊错过了这次活动的话，那就再也无法呀重获光明了。因为生赛加羚羊已经进行全面的

封山繁育保护工作。什么是封山繁育呢？就是把赛嘉羚羊生活的栖息地呀，完完全全的封闭起来，让它们可以持续的繁衍，彻底杜绝一切人为破坏的因素，禁止一切人为活动。这意味着什么？猛妖之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会断药很久，少则半年，多则遥遥无期。因为从封山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再想采集新鲜的赛嘉羚羊角啊，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事儿了。那如果没有赛嘉羚羊角原药材，猛妖之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那就得停产。这对眼病患者是致命的打击呀！我们面临的将是永无天日的黑暗。以前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他们生活在黑暗模糊的世界里边，不断的尝试，但是治疗无果，甚至很多人呢都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见到我也不抱太多希望了，就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一个态度。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没有选择，没有人告诉你们治疗的方法，现在我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健康的权利呢也摆在你自己的手里，抢还是不抢就看您自己的选择了。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抢名额，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能够获得健康、重获光明的最后的机会了。说到这儿，我为什么还给大家开展活动呢？是因为我之前呢去到中亚国筹集到了一小部分的赛嘉羚羊角，所以呢才给大家用上了药。为什么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就不会提供药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赛嘉羚羊角，猛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生产不出来。另外呢，即使有一天中亚国赛嘉羚羊封山繁育结束了，能提供一部分赛嘉羚羊角，但是生产出来的猛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咱们也会把药供应给这次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地区，这样才公平嘛。所以呢，这也是能抢到猛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以后绝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这可以说呢是我们重症眼病患者离康复最近的一次机会。另一方面呢，现在也是眼病加重、眼病治疗的重要的岔路口。咱们眼病不好的，尤其是眼压高的患者呀，你们发现没有啊，那风呼呼的一吹到眼睛，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出流，流完呢眼睛还发干发涩，只要出门啊风一扫，跟着眼眶就闷着疼，有时候呢不仅发胀疼，甚至连看东西都模糊，还犯恶心。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呀，最怕这个季节，风一大呀不敢出屋，出呢不敢睁眼睛，哗哗的淌眼泪不说呀，还看不清路，一回到屋里边就开始头疼恶心，连着太阳穴呀都往外凸。怎么回事呢？眼压的事儿。我们都知道血管收缩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容易引发血栓，血管不通，那么我们血管里的那些个脂质垃圾啊，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胆固醇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更容易造成淤堵啊？你堵在心脏心梗了，堵在脑子脑梗了。我们眼睛周围呢有密密麻麻的小血管，堵在我们眼睛它不通，就会加重眼睛的恶变。我们的大血管啊还是在皮肤的保护之下，但是谁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千万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不保护，那加重就是必然。我之前有这么一个患者，当时是他老伴儿啊带他来我这儿看

病的。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他当时已经是看不清东西了，看什么都是重影的，眼球内外就已经都是模糊的了，眼白呢也是布满了泛红的血丝。看我的时候啊，眼睛完全没有光。我拿着那个小电棒去看他那个眼底，他当时就特别怕电棒的光。那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青光眼很多年了吧？20多年了，是不是做过滤过手术啊？告诉我去年做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看他眼底之前做的那个滤过手术，滤过口已经是瘢痕化了。这个说法啊就有点专业，什么叫瘢痕化呀？就像我们手划破了会结痂，眼睛也一样。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本身恢复就慢，恢复不好就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做手术，做了7次做了8次，越做视力越差，恢复不好，而且呢眼底也会受损。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啊就已经很严重了，有疤痕没法再继续做手术，西医拿这个没办法。就现在呢，如果说晚几天来我这里，就很可能啊连当时那个视力都保不住了，就彻底看不见了。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严重了你才来看病啊？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呢就前段时间呢，这老姐姐在家里边啊凉台上干点活，那风一扫，眼泪呀、就止不住的就哗哗的往外流，一瞬间这看东西就模糊了，他一下子就摔在那个凉台的那个小板凳上了。当时呢就是爬起来呀、缓了缓就好了，他没当回事儿。但是从那天开始呢，这个视力就好好坏坏的，赶上家里的孩子都回来了，不想让孩子们操心的，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两天呢严重了，彻底的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他一边哭一边就问我，说我这情况还能不能好了呀？他也害怕呀，他怕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你想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什么都看不着了，一些小事儿都得需要别人帮忙，连自己最爱的儿子呀老伴儿这些个亲人他都看不清样子了，那心里能不难受吗？都说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些个当父母的操劳一辈子了，老了呀谁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但是咱们首先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大家伙讲这位患者？因为他就是这个季节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季节，我们就要做好特别的防护，防和治是一样重要的。我为什么一定把仙灵顶上珠一并送给大家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季节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像我们眼睛的保护伞，可以快速的缓解呢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症状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我们被风侵袭的眼睛。那这个患者呀说实话那么严重，能不能好我当时真是猫不准。但是呢他刚到这种情况不久，还能有光感也能看见人影，我来治疗，我最起码我能保证他这个病情不恶化，不恶化的话咱们就有机会一点一点的转好啊。具体能好到什么程度也得看每个人的恢复能力，所以呢我就赶紧给他用上了仙灵顶上珠，然后呢加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个星期就有效果了。看东西从人走过去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儿，到能看清楚人的轮廓了。一直到现在治疗了也就不到4个疗程的时间，他已经很正常了，给家里的孩子用手机发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了。为什么能恢复得这么快？你看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呀、对眼病都有一个共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眼病，您是白内障也好青光眼也好

0: 说是神经萎缩也好，只要眼睛能过血，您就能看见东西，您就不会瞎。这个在中医里边叫目受血方能视五色，只要我们的干眼通道打开，那我们的眼睛呢就可以修复，视力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塞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美名呢？就是因为它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好。我们内服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啊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仙灵顶上珠呢，让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者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眼病的治疗组合都能够解决掉。我已经把最好最快的康复办法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送给大家了。今天呢也是优惠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时间不等人呢，而且这次本来数量就不多，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大家千万呢要抓紧这次康复的机会。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塞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塞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

0: 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1: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宁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宁老师，我已经订上药了、我订的是16盒送4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送了我20盒的仙灵顶上珠，我还没有收到呢。你说是不是肯定有我的份呢？
5: 啊，是的呀，只要您确定在当地报上名了，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您报名的顺序给您送到家，放心吧啊。
4: 好好好，我这心里 就担心这个，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我就怕说给我送不到呢。
5: 啊，不可能会出现那个问题的，我这给您全权负责，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啊。
4: 好好，太好了，宁老师，你一心一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服务，真是个好大夫，有你啊，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为了给我们治病啊，都把自己给累坏了，你一定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宁老师。
5: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其实啊，我是对大家心里有愧的。本来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是为了造福更多的百姓，但是现在呢，由于方中赛加羚羊角供应不上，药没法生产，实在是对不住大家了，这些就不说了。那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就是上次啊，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不我现在快用完了，我一听哟，这药啊这么紧缺，这次啊终于盼到药了，这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力度还挺大的，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就订上了。
5: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呢效果最好的治眼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赛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材，通过这样的组合治疗啊，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5: 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4: 我吧就是有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病变，还有结膜炎。我这眼睛啊，那时候反正这是眼睛的毛病啊，反反复复的。这结膜炎嘛，好了又犯，这眼睛啊是又干又痒，又红又肿的。你说看个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啊都是那小黑点啊，窜来窜去的，反正就是看不清楚。
5: 您这个结膜炎呢，它是一个小眼病，但是呢，要知道您这眼前呢。黑点飘来飘去特别多的话呀，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另外我刚才听到您还有白内障，那眼前看东西雾大吧？
4: 雾大，模模糊糊的，还白茫茫的，我也看不清楚。
5: 那现在呢，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吗？
4: 这个变化真是太大了，我这会儿都不担心啊再去手术的问题了，我也不愿做手术。现在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干也不痒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多了，也舒服多了，眼前的小黑点啊也少了，也轻了，也淡了，那黑线吧也少了很多，这是特别明显的。
5: 那就好，说明呢玻璃体浑浊啊已经好转了。
4: 还有就是最近这10来天嘛，我眼前的雾啊散的没有那么厚了。
5: 眼前的雾散了，说明晶状体啊在透明，白内障呢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一个疗程的治疗特别好啊。
4: 就是我也特别满意，我也看到希望了，也有盼头了。这药这么难买，经常的断药，殷老师你整天为我们着想，给我们开展了这么大的优惠，就是为了帮我们这些患者，我们要是上医院做手术，少的几千，多的

0: 啊，几万？你说咱们这个钱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呀，太感谢您老师您了。
1: 不用谢啊，大伙儿啊，能花小钱治大病，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只是啊，让我惭愧的是，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也不再供应药了。如果野生赛加羚羊的数量没有完全上来，那可能我们得等一年、两年、三年呢，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您报上名了，咱们就踏实的等着吧。那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还是要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您恢复的挺好的，收到药之后呢，按照以前的量接着用就行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
0: 谢谢你了，尹老师。那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想和您说说我爸这个眼睛，因为我吧也想给他用着您的药，他这个病情吧挺特殊的，医院都说不能治了。就跟我们说他眼睛不能治之后，我这心里又可难受了。我爸爸带我们几个姐妹儿确实不容易呀、说实话，这老了该到享福的年纪了，咱不说普通老百姓享多大福吧，吃香喝辣、至少吧这生活能自理，不受那么大罪呀，就挺知足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不想放弃给他治疗，我爸就是替我们着想，又不想花我们的钱，总就叨咕说这个药贵呀，那个药也不便宜呀，都说尹老师这药挺好的，但他吧就舍不得买。他就是听到有活动的时候就开始唠叨了，说是有活动啊，这活动太优惠了，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们确实也是想给父亲试一试治一治啊。
1: 那今天打这个电话是你老父亲让你打的呀？
4: 对对对，确实是老父亲让打的
1: 啊。那我非常理解他啊，因为呢这次活动是咱们最后一次活动了。首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买有赠，16盒呢就赠送4盒，同时呢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这两个奇药配合使用啊，一般的这个眼病啊咱们都能摆脱掉。另外如果这次咱们争取不到的话呀，活动过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生产不出来，咱们这些个地区呢没法供应药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太稀缺了。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抓紧时间了解一下老人家的情况。多大年龄了呀？
4: 我爸爸他今年都80岁了，他是那种糖尿病的眼病，就糖尿病这并发症也挺多呀，真没少遭罪呀。就这医院的进进出出的都是我们家常态化了。就我爸爸有那个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是前几年有，但这视力还可以，

0: 实际上就没影响他生活。但吧，去年四月份，我妈就突然闹出血，面积特别大，就120到家就已经没办法了。
1: 嗯嗯，
0: 就算是到医院抢救，也抢救不过来了。
1: 是，
0: 就从我妈去世之后啊，我爸这个心情啊，就是，哎，着急呀，上火呀，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胰岛素也不愿意打。基本上就我妈去世的那一个月，他就闹腾了一个月呀。哎呀，我们心情也难受，都顾不上他呀。有一天吧，他眼前一下就黑了，送到医院呢，说眼底出血了，当时就给打激光了。那以后啊，这眼睛呢就再也没好过了。最远吧，他就能看阳台。那性格吧也变了，
1: 嗯，
0: 就不咋说话呀。就连过年过节也不像以前看着那么高兴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感觉挺着急的，因为老爸以前不是这样的性格啊，挺乐观的一个人啊。
1: 我知道啊，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听了之后啊，哎呀，心疼，心里边也难受。谁没有老的时候啊，经常说一句话叫少来夫妻老来伴，一辈子的儿女他顶不上半路的夫妻呀、就孩子再好再多，不如身边有一个伴儿好。
0: 是、
1: 就是您母亲去世之后，您的父亲等于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这个伴侣啊，老伴儿啊，就彻底的就走了，这个人就没了。
0: 对、
1: 所以你说他能接受得了吗？
0: 是，
1: 就是他心里那个想法啊，跟做儿女的呢这个心里想的又不一样。他的那种痛苦啊，跟做儿女的呢那种痛苦啊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没办法去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的痛。再加上这个时候眼睛又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么的难过，门也就出不去了。
0: 就是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就今年眼底出血又2次了，第一次出血吧、大夫就说这个眼底不太好，情况就很差了。这次眼底出血差不多又一个星期了，这次眼压都上来了50多，折腾了好几天呢，就是不降啊。现在呀，这一下子眼睛全黑了，就手在那眼前晃的都不知道啊。医院医生就说只能用药来尽量控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也就这样了。血糖也不稳，没办法手术啊，这眼药水也不管事儿啊，眼压也就是30左右。我爸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吃饭也吃不下，我们都快急死了。医院人说这是得了青光眼，这个岁数了，眼压不降的话肯定失明，而且没办法再有视力了。可我听一楼我们有个邻居跟我讲，她家婆婆跟我爸情况差不多，现在用你的方法就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姐妹姐一商量，觉得也不能完全听医院医生的。
1: 我一定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情况，会想尽各种办法啊，去挽救他的这个视力。您能确切的告诉我，他看不见有多长时间了吗？
0: 他看不见就4天的时间。
1: 哦，4天还有救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说完全失明超过半年以上的话，那彻底没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干眼通道完全堵上了。我们产生任何眼病都是由于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比如最初老年人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疲劳，都是干眼通道已经有所堵塞，但那个时候并不严重。随着堵塞越来越严重，出现呢视力下降，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是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它蓄积的排不出去。如果说蓄积在晶状体上的，就会产生白内障；蓄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蓄积在防水流通通道上的，就会形成青光眼。所以说呢，要解决眼病啊，必须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如果没有打通，像您父亲这样，干眼通道呢最后堵得死死的，眼内的垃圾杂质的

0: 蓄积越多，新鲜的血氧呢又供应不上去，这时候他眼内的视细胞就会处于休眠到坏死的状态。哎呀，所幸的是什么呀，老人家现在是刚刚四天，就相当于是一个人处于昏迷的状态，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体征，一样是有救的。
1: 哎，那就好啊，我们其实没太大要求，他就能看着点光就行啊。主要他这个眼压能不能快点下来呀，这样就能睡觉，然后也能吃饭了呀。
0: 您的老父亲呢，如果说眼睛逐步的重现光明，他其实会对未来的生活更加有希望的。如果说他这个视力完全看不到了，加上你的母亲呢刚走，对老人的打击太大了，所以一定要让他用上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因为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毒素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啊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药效更强，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组合治疗啊你父亲的眼病呢就能摆脱掉。我不敢呢保证他穿针引线，至少啊自己在家里生活能自理，想出去自己走一走是没有问题的。
1: 哎呀行行，这就知足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吧，我得参加最大的政策，订16盒的优惠呀。
0: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愿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感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4: 我是老朋友了尹老师。
0: 啊
4: 我是真的心疼你啊，因为你的身体好，我们患者才有希望。
0: 谢谢您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呀更希望大家伙儿啊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尹老师啊、
0: 哎、
4: 你看我老伴儿是早期的黄斑病变还有白内障。自从啊用了你的这个治疗方之后给治好了，也没花几个钱
0: 啊。那就好，这些方法呀都是我恩师啊留给我的秘方，我奉献出来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用得好，它这个价值啊也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再一个哈，就是我外孙子和孙女总是看手机，说他们也不听，这个眼睛都成了假性近视了。后来啊我也是找你给开的那个食疗方啊，现在他们也都治好了，我这打心眼里啊感谢你帮我们获得健康啊。
0: 他们不是大问题啊，不用谢，帮助你们呢也快乐我自己，我是一个医生啊，给大家解决这些眼病的问题，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4: 是的，他们是比较穷
0: 啊。
4: 我这个眼睛这么重啊，但是自从用你的蒙瑶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真的挺好。我现在这不马上用完四个疗程了。以前我主要是高血压啊、眼底还有动脉硬化、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哎呀全都有啊。这个眼睛一直困扰着我，这些年哪都去治了，去看也没效果，于是啊我就闷到家里。我这个视力啊原来也就是0.1这个样子，这眼前看东西啊面积很小很有限，周围的情况都看不到了。后来做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啊，但是这个青光眼又复发了，白内障也复发了，这几年哈、过得真是不开心，心情啊还特别的焦虑，心里面干着急，就是啊没有办法。这不是后来多亏遇到了尹老师啊， 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0: 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我现在这个视力基本上恢复到0.6了。
0: 啊，
4: 视野再也不像以前似的哈，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到，眼。

0: 叫黄金眼压，怪不得您舒服了、
1: 嗯、
0: 不胀不疼不干不涩，而且呢过去呀、啊、眼前挡着的黑影没了，哎，视力都提升了，非常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7了。
0: 77岁了，咱快80岁的人了，这 0.6 的视力呢相当好了。
1: 哎呀，现在非常的开心呀、
0: 啊、
1: 想去哪抬脚就能走。哎，殷老师，我今天是想征求你的意见。
0: 嗯，
1: 我家里面的药啊，这马上就要用完了。你说我是停药呢，还是参加这次活动，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呢？
0: 嗯、
1: 因为啊，我听说这次药啊，要抢没了是以后哈、啊，就没有药供应了。
0: 对，
1: 所以啊，我是想多准备一点，万一啊，我以后用着了，或者家人谁需要的时候啊，着急又买不着药。就不如再多准备一些，你看行不行啊，殷老师？
0: 您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0: 这手里还有多长时间的药啊？
1: 哎呦，还有不到十天的药了。
0: 啊，不到十天，减量有多长时间了呀？
1: 减量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0: 这一个多星期，您这情况稳定吗？
1: 挺稳定的。
0: 嗯，我真不知道你们地区呀、啊、还有没有名额，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如果有名额的话呢，您申请买8盒赠1盒猛药志愿七方明目20味丸，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行啊，不用多订，因为您减量时间不是很长，我觉得多用几天的话也踏实。另外呢，这个优惠机会啊今后是不会有的啊，能赶上就不错过，好吧？
1: 哦，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问问。
0: 哎，好，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呀，谢谢殷老师了，谢谢。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直说。
4: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订了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优惠
0: 啊，
4: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受益者。自从认识了李老师，全家在眼睛上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即使越来越健康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叶老师。
0: 对你们全家有帮助，我也感觉很荣幸啊，不用客气啊。
4: 啊，真的非常感谢你啊！而且呢，现在就感觉离不开叶老师了。
0: 哦，是吗？这让我听了之后，
4: 嗯、
0: 我这心里感觉自己，价值感特别高啊。一个医生，如果说老百姓觉得离不开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今天我也就不谦虚了啊、
4: 嗯、
0: 那您这个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啊，是这样的，我是昨天下午收到药的
0: 啊，
4: 但是现在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啊，我接下来该怎么使用呢？
0: 那先把您的眼睛啊情况还有恢复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指导您。
4: 嗯。

0: 行行，之前吧，我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梦见我职业齐放，樱木25一管和仙灵顶上柱。我的病啊多，但是这次药啊确实选对了，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李老师，您就是我的恩人贵人。
1: 啊，我是大家的好医生啊，这就足以了。今年您多大岁数啊？
0: 哎呀，我今年63岁了。
1: 哦，
0: 如果这眼睛要是不出问题的话，我现在也是到处转一转啊，看一看。
1: 啊，
0: 我以前也想玩，可是这眼睛不好啊，这两条腿，你说你再能跑也不行啊。
1: 嗯，
0: 我是52岁那年查出来是早期的白内障，除了有时候眼前雾蒙蒙的感觉，别的没什么大事。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也没太当回事啊，继续上班。就从58岁那年吧，这秋天的时候，就我血压就开始变高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吃降压药控制着，后来晚上睡觉也不行了，就是睡不着。
1: 嗯，
0: 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一到半夜2点钟醒来就没办法入睡了。
1: 嗯，
0: 白天呢也没精神。
1: 嗯，
0: 而且呢我发现我晚上越是睡不着吧，又越起夜，所以晚上也不敢多喝水。
1: 嗯，
0: 早上起来的嘴巴就是苦苦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我屋里吧就像下过雨似的那种感觉，开东西呀，总是雾气昭昭的感觉，这眼睛开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后来上下楼梯的时候，我看怎么楼梯都是歪的，就不敢下表。
1: 嗯，
0: 那时候还经常崴脚呀。
1: 嗯，
0: 后来就去医院看了一下，就医生说你的右眼啊是眼底有黄斑变性了，而且白内障经济成熟了，后来就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嘛。
1: 嗯，
0: 这视力倒是好了。
1: 嗯，
0: 我等了半年以后吧，我都开东西怎么就变小了。
1: 您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的清楚是短暂的，为什么手术之后扭曲变形呢？
0: 嗯，
1: 因为人工晶体啊替换了您自己的晶体之后，它是不具备吸收毒光的能力的。当你看清楚的时候，有很多毒光啊穿透你的人工晶体，落到你的黄斑区上，破坏了你的黄斑区的这个细胞。所以说呢，手术不是解决眼病的根本，你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
0: 嗯，
1: 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不打通干眼通道啊，您做多少次的手术它都没有用啊。
0: 对对呀。嗯，后来严重的我就不敢抬头看东西，你要看东西吧，就看那东西要掉下来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比如地上明明没有坑，我就看着就有。
1: 嗯，
0: 啊，真的有坑的时候吧，我就看不出来了。
1: 嗯，
0: 那，啊，我就想是不是手术做坏了呀？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两个眼睛看东西啊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看东西的时候啊有虫鸟。
1: 嗯，
0: 这下子我就感觉这生活啊真的整个就懵了，这心里急，这夜里啊就更睡不着觉了。这越想越急，越想越害怕，但也又不想让家里看出来嘛，我这失眠就更加严重了。
1: 嗯，
0: 我去年的时候我这视力啊都不知道又水就下降了，从手术的0.9到后来的0.2了。
1: 嗯，
0: 而且左眼这医生也说也达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就0.08了。
1: 嗯，
0: 这次说还得动手术，当时我就犹豫了，你说这咋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手术啊。
1: 嗯，
0: 对我真的帮助不怎么大。
1: 嗯，
0: 没啥用嘛。就后来我就决定不做了。我认识你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1: 嗯，
0: 我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他介绍给我的，虽然我们的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和那个白内障，他治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我想都是眼睛这方面的问题应该都行吧，我就先用的药。
1: 嗯，
0: 然后我才听你的节目。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我听别人都是用那种排毒的反应，可是我没有，我是直接就戒好了。
1: 有人的排毒反应是内排毒啊，没有什么分泌物这么多呀。
0: 嗯，
1: 眼泪多，这个出汗多，二便多，它是通过肝脏的功能这个排掉毒的。
0: 哦，我也搞不懂。
1: 嗯，
0: 但是我就用了大约就5-6天吧。哎，我这眼睛就感觉不痒了，而且不干不涩了。
1: 嗯，
0: 这眼睛转动起来吧就感觉比以前灵活多了。这个眼睛吧整个感觉就舒服多了嘛。而且我早晨起来这嘴里边这感觉

0: 苦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用，用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哎，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好像有人给我在往外吹那种感觉，那雾越来越薄了，
1: 嗯，
0: 我看东西也慢慢的也清楚点了，哎，看东西离远一点，我也能看到一个大概了，直接就改过去拿了。
1: 嗯，
0: 原来吧也手摸，最后才敢确定拿不拿。
1: 嗯，
0: 这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自己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啊，我能看见那个楼梯了嘛，还下脚了，在心里边没有那种阴影啊，而且我看东西的时候没重影了，变形的情况你感觉明显好转，看得清楚了。
1: 嗯，
0: 还出门比如一个人在十米来外，我能看出来男的女的了。
1: 嗯，您现在这个视力测了吗？
0: 啊，测了测了，平时我有空的时候
1: 啊
0: 就去测一下视力，现在这右眼是0.3，左眼也升到0.3了。
1: 嗯，治疗前您的左眼是0.08，但是没做手术，
0: 嗯，
1: 现在一个疗程恢复到0.3了。右眼呢是做过手术，
0: 嗯，
1: 治疗之前是0.2，现在也达到0.3了。您这次定了多少药啊？
0: 我定的是16盒那一项，用力度最大的那个。
1: 啊，好，用药量不用变，您之前怎么用，
0: 啊，
1: 然后咱们就接着怎么用，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啊，好，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咱们再见。
0: 嗯，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再见。
1: 好的，节目最后啊，我想提醒大家，这次呢是咱们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呢，以后就没有某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呀，花最少的钱收获健康的机会。某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啊，打通单眼通道啊，药效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强强联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呢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在这里呀，祝大家都能够健康，获得光明。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 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愿为一步。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

0: 爱已蔓延，这首歌曲来自阿妹，她也是今年要竞争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这个歌手啊。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最近的奖项越来越多啊，各种各样的奖项啊，比如说今天突然间在横扫各大热搜排行榜当中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白玉兰奖公布了入围名单。
1: 哦，都有谁？
0: 你看，比如说他公布的最佳电视剧啊，有《生命树》啊，是男主角是胡歌啊，女主是杨紫，然后还有非常火爆的这个《生万物》，对，还有《藏海传》，这三部你看了哪一部？
1: 我看了《生命树》
0: 啊，
1: 我看《生命树》
0: 啊，哦，《生命树》是我这三部里面最不熟的一部。你冲着胡歌去的是不是？
1: 主打一个不在一个信息，
0: 不在一个信息茧房啊。
1: 没有，这一部其实它那个题材是会比较吸引我一点了
0: 啊。是什么大女主的那种吗？现代
1: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说它讲的是那个无人区，就是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嘛。因为之前它不是有那还有一部电影西西里的那个美丽传说，就是差不多有点那种类型，所以说我说看一下。
0: 是，然后生万物呢，这个最近几年的年代戏也非常的火爆，像我这整个周末都在补这个主角，哎，然后就越看越觉得哇，张嘉译演的真好。
1: 你不是在那
0: 真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说大幂幂演技不好，或者说是她不好看，她是好看的，但是她那张脸放在年代剧里面，或者是放在农村戏里面，她是不对的。
0: 对，她是不对的，
1: 她是不贴的。
0: 然后《藏海传》呢是提名了六项，然后呢打破了白玉兰13年的古装无视帝的惯例，然后呢前段时间还宣布了《藏海传》要拍二。
1: 哦，藏海传其实我看了前面几集，然后后面就没有看了，我是在电视上看，然后就没有追
0: 啊，
1: 就没有追。
0: 是因为肖战不是你的菜是不是？
1: 也不
0: 你的菜是王一博。
1: 不是，我的菜是王力宏。
0: 那另外一部呢，
1: 毕竟也老了。
0: 那另外一部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在视帝的竞争当中就有白宇。
1: 白宇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他有点早年梁朝伟的那种
0: 哎呀，那么高的评价。
1: 不是他的长相，
0: 是
1: 说他长相，不是说他演技，但是我觉得他演技这些年好像也磨出来一点了。
0: 是，但是你看他入围视帝的白宇是因为这个太平年，郭京飞是因为老舅，胡歌是因为生命树，还有肖战的这个藏海传
1: 啊，
0: 于和伟的沉
1: 默
0: 的
1: 荣
0: 耀。
1: 那就是这几个是入围的，你觉得谁会是获奖呢？
0: 我觉得
1: 我觉得胡歌真的演得很好，生命树。
0: 我觉得白宇跟肖战大概率是没有
1: 这个
0: 结果的啊，原因是就是
1: 没有其他几个人老吗？

0: 就是他们属于偶像派加一点实力，但其他你像郭京飞都长成那样了还不能竞争个视帝啥的。
1: 对，
0: 然后呢像太平年和这个藏海传因为是整个群策群力，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拿剧或者是什么样的奖项，
1: 一个综合，
0: 对，个人奖项的表现可能还是要给这些老戏
1: 落到老人的身上。
0: 对，然后呢事后的角逐，比如说像这个杨紫、孙俪还有杨幂这三个人是冲击这个事后的。你叹了一声气，是觉得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杨紫近些年她也是因为整容过度然后上过很多
0: 这是能说的吗？
1: 这为什么不能说？
0: 你觉得她越长越好看还是越整越好看还是整塌了？
1: 我觉得她整僵掉了。其实我觉得她小时候的那个小雪
0: 灵动劲儿没有了，
1: 对，很灵动很可爱的，她为什么非要去整这张脸呢？我觉得大概是宋丹丹一句话害了她。
0: 就是说他小时候长得不漂亮，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我其实觉得他长得还蛮可以的。
1: 对，
0: 但是
1: 他本身长相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我也是不懂
1: 这个。
0: 那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三个人其实，
1: 但是孙俪蛮好的人生我没看。哎，你看
0: 这三个人从这个如果我们把 range 放开一点啊，从大众的口碑当中这三都整过。
1: 哦，孙俪也整过吗？
0: 孙俪把那颗痣取了，难道不算整吗？
1: 那不
0: 对吧？
1: 不算，他没有太大的动作。
0: 哎，他只是不是整里面，他整外面，也是 OK 的嘛。
1: 敷皮撩糙去口脂。
0: 我觉得也是 OK 的，但是他那颗痣的确到后来有点
1: 大了，
0: 有碍观瞻，
1: 对，有点大了，
0: 有点容易分、这个
1: 分心、
0: 分心了，
1: 看着看着那个视线就会集中在他下嘴唇上面，
0: 也不用现在让我脑海当中再重新浮现那颗痣，
1: 要提醒你一下，再度提醒，一次提醒，二次提醒，
0: 是是是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看就是女主会就是这个会落在谁的身上。
0: 其实你小时候有参加过这种投票什么的吗？
1: 没有。哎，我从来没有凑过这样的热闹。哎，
0: 我旁边的同事，就我们刚工作那一年，因为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好，逼着我用短信给李宇春投票。
1: 你说的是思雨吧？他后面逼着我
0: 是个男生
1: 啊？是吗？
0: 对，
1: 思雨逼着我给陈楚生投票。
0: 妈呀，陈楚生在他还比李宇春还后面一点，好像是。
1: 对对，李宇春当然也是投过，投完李宇春投陈楚生。
0: 你抬这些东西啥人呀？
1: 哎呀，没有办法，来现在打个电话给他。
0: 哎哎，20年前的那个端性反派一个
1: 窝，必须的。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

0: 最美的颜色。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依旧会有很多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3: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来撑起来的。
2: 对，
3: 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啊，整个人的精致度是直接翻倍。
2: 哎，别说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非常知名的戴森的这个 HDO 8吹风机，还是叫 HDO。八，不知道，
3: 反正就是戴森的这款吹风机
2: 啊，应该是 HD08 啊。那么这款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然后它不太会伤头发。很多人呢，因为觉得要这个做造型什么的，就直接上高温，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头发的毛鳞片就烤坏了，然后呢头发呢就越吹越干，越吹越燥。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戴森的 HD08 呢，它一定是不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3: 对对对，它是公认的一款神机啊，作为戴森的一个经典爆款的机型，这个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它颜值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的，可以彻底的告别那种烫烤式的那种吹发啊，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和造型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了。
2: 你知道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的高速无扇叶的马达啊，然后对比普通的这个吹风机呢，这个2到3万速的这样一个热风力呢，完全是降维的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然后呢迅速的吹干。这个中长发呢啊，几分钟就完了。特别女生在洗完头发之后，这个吹头发的时间堪比洗澡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3: 就是我吹干我的这个长发，我就是几乎要10多分钟的一个
2: 真的。然后呢，如果是功率不太好的，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温的，你的手啊或者是个都会烫。
3: 对，
2: 反正我记得旁边就是我妈洗头发，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会洗到断电的，就是跳闸，就是温太高了。所以这款戴森一定要买给她就是了。
3: 对，女生真的非常的需要，而且现在购买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啊！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的市场价是2100块钱。
2: 对，
3: 然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今天到手只要1399，还没有完哦，还赠送您价值200元的它那个轻囊版梳，它那款梳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2: 对，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造型啊，然后练手艺，对吧？
3: 对，
2: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比不过戴森的啊，不是戴森，戴森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这个推荐的就是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非常不错的。
3: 是的，同时今天除了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专利的这个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都不会累脚。它是360度全镂空的一个透气孔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夏天踩水也不怕会出现闷臭那种情况，还可以自由的 DIY 各种配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上面装各种小熊啊、小星星啊，
2: 对啊，
3: 可爱，
2: 不同的位置，然后有不同的 DIY 的设计感。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全家的亲子装，一起来出游，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也非常有氛围感啊，拍出照片来也非常好看。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这个洞洞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而且呢现在还赠送这个装饰品用的那些小鞋、小花花啊、小装饰都非常不错，前500名下单的就可以得到了。
3: 对，超过500名的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记得关注云南音乐台，然后呢下拉菜单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去买买买啦。
2: 对，那么九七月商城呢会给大家这个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云南台收到了广东茂名这个
3: 茂名电台这个
2: 白沉香协会的诚挚邀约啊，这个受邀前往当地展开了这个沉香奇楠沉香的实地的溯源活动啊。
3: 是的，这次呢咱们安排了咱们的主持人替大家去实地考察哈，严选优质的奇楠沉香好物。然后咱们的主持人平时也是喜欢沉香的，
2: 比如说像我现在手上就戴着呢。
3: 对呀、应该你去才对。
2: 对呀、非常非常适合这样一个工作，
3: 非常专业是吧。然后呢说是这次特

0: 特意叮嘱了咱们的主持人一定要精心的挑选高品质的这个奇楠沉香，给大家带回满意的好物啊。嗯，现在福利渠道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98云南交通台官方的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添加专属的这个官微进群，进群之后就可以领到100元奇楠沉香的专属的抵扣券，享受本次溯源专属福利哦。
1: 嗯，而且呢这次溯源工作呢，这个是肩负着大家的期待的啊，反复和业内人士定制了严格的甄选的标准，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品鉴，然后呢我们是用心细致严谨的为大家挑选的。
0: 对，
1: 这次甄选的这个沉香呢是有双重标准，先是呢实地挑选，然后呢再由沉香协会的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
0: 哦、
1: 啊，保证大家这个到手的产品的品质和品相。就是像我们呢就属于那种看品相的，就是它好看，然后会长呢就属于那种这个业内人士看品质的，
0: 对，帮大家把关的哈。那这次挑选的都是品相非常好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在沉香品类当中，奇楠是属于广受认可的优质的品类、
1: 嗯、
0: 是吧，这个你很懂。哎，
1: 是这个沉香呢、嗯、你知道它沉香沉水级别，就因为它密度大、
0: 嗯、
1: 虽然可以沉水，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建议大家拿这个东西真的去做沉
0: 水
1: 的实验
0: 啊、
1: 嗯、就是它如果真的是沉水了，那一定是非常好的沉香，但是拿出来你大概也就要不了什么了。
0: 那所以说还是要靠我们的会长
1: 对
0: 帮大家把把关哈。
1: 那么我们这次也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这个力度大啊，
0: 嗯，
1: 实地溯源2到3天，感兴趣的呢尽早去咨询。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然后回复沉香，然后呢就可以进群了。这个沉呢、嗯、是沉船
0: 的沉
1: 沉船是也是沉船的沉了、啊、
0: 对吧。
1: 然后香呢就是那个香，你不要
0: 香喷喷的香，
1: 对，注意在回复的时候不要写错别字，可能我们这个群里面的人就找不到你了、啊、
0: 是的是的，赶快进群享受100块钱的这个专属的补贴哈。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好货呢还在继续着、
0: 嗯、
1: 我们的音乐也还在继续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97欢乐秀。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 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抗青驻药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5: 你不觉得油腻的
14: ？No， 很丝滑。
16: 嗨，我是佳阳。
17: 嗨，我是蓝琪。欢

我本来是要放一首歌给大家听，但是呢我们这系统登录在了编辑上，然后就发现怎么不是从这个广播里面，就是喇叭里面出来，是

0: 在我们的电脑音箱里。
1: 哎呦，
0: 太赫然了、
1: 啊、这个时候我来搜索一下吧。
0: 不需要，我们现在先让他唱其他歌。这首歌叫化学实验，
1: 这首歌也贴的呀，
0: 也贴的也贴的，
1: 对对，
0: 我们待会儿来说一个跟这个化学实验有点像，就是一个非常抓马的事件。
1: 好的，一会儿见。

0: 我觉得人呢、啊、不要以身试法，虽然这首歌曲叫做化学实验、嗯、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1: 对，化学实验这种东西仅存于学校校园里面，或者说是两个相爱的人，
0: 你不小心把自己扎
1: 我要说的是两个相爱的人一些化学反应。
0: 那倒也不必了。有一个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这个新闻算是落听了啊，就是前段时间非常关注的偷拍男生未入围公务员这件事情啊。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或者事业单位考试，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应该都有的，就是一个政审，就是要看你的身份、
1: 啊、
0: 要看你的这个过往的这些
1: 是否清白、啊、
0: 对，然后是否有劣迹、嗯、我记得
1: 我觉得所有公司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才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现在公司虽然没有法律层面上的政审这一说，但是他们一定会做背调，
1: 对，一定要做背调，
0: 就是你离开上一家公司是因为什么，
1: 是的，
0: 对，是被人开除的，还是因为这个贪污受贿，还是因为什么
1: 投毒
0: 是撕不掉活的捣乱小的那种
1: 人。对啊，对，
0: 所以我觉得你的每一个作用，就是每一个作为都要非常小心，
1: 就你的每一个人生的轨迹，那个节点上的任何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嗯、它不只是说哎呀我心血来潮，我今天想做一下这个事情，或者说是、
0: 啊、
1: 我本身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之前伪装的太好了，在某些场合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要做一些违法 违规的这样的事情、嗯、这样的人就绝对绝对一定要做背调，然后要把他的这个黑名单要公布出来。
0: 而且作为像公务员这样的，我觉得人民公仆这样的岗位，对吧？
1: 对，
0: 对于人品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次呢，这个偷拍这个裙底的男生呢，是没有入围，而且呢，他还被这个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了。
1: 哦，太好了，
0: 太好了，
1: 鼓掌。
0: 然后呢，这个呢，真的是大快人心。我觉得应该是。有把它搞成这样一个系统，跟这个像信用一样的能够全网连通，
1: 就像征信系统一样，就是全网可查的那种，你一输入什么什么，然后就立马就可以出来，对吧？
0: 虽然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它可能还没有到违法，但是它已经完全突破了我们的道德底线。
1: 没错、啊、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的道德一定要高于法律的、嗯、然后呢，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大快人心。还有一个呢，就前段时间有一个虐猫的男生，
1: 必须
0: 也是这个在全网通缉了之后上了头版、嗯、然后呢这个、考的各种公务员啊研究生也是这个就被没有被录取。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一定要恶杀。

0: 为什么很多影视作品每当出现以暴制暴的时候，观众看起来都会觉得很痛快，就会觉得有一种那种爽感，有一种被就是
1: 那是因为这个，我们待会儿下一条整点回来之后，也有一个国家替我们这个大快人心的事情，
0: 对，一个举动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大家这种一时觉醒，或者说什么觉醒，都也是一件好事，我觉得。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能力范围当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然后旁边有这样的坏人的话，能及时制止，制止不了，你就去举报他，让有能力的机关、有公安、有干啥去制止他。
0: 对，
1: 再不行，我们就道德上去这个
0: 约束
1: 他，对吧？
0: 制裁他。
1: 对，就是散了吧。不是让大家散了吧，是让他的这个工作和他今后的人生就散
0: 了，
1: 就算了吧，
0: 随风而去吧。

0: 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依旧会有很多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来撑起来的，
1: 对，
2: 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啊，整个人的精致度是直接翻倍。
1: 哎，别说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非常知名的戴森的这个 HD08 啊。那么这款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然后它不太会伤头发，很多人呢因为觉得要这个做造型什么的就直接上高温，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头发的毛鳞片就烤坏了，然后呢头发呢就越吹越干越吹越燥。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戴森的 HD08 呢，它一定是不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种

0: 感觉的、
1: 对对对，它是公认的一款神机啊，作为戴森的一个经典爆款的机型，这个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它颜值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的，可以彻底的告别那种烫烤式的那种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和造型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了。
0: 你知道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的高速无扇无扇叶的马达啊，然后对比普通的这个吹风机呢，这个2到3万速的这样一个热风力呢，完全是降维的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然后呢迅速的吹干。这个中长发呢啊，几分钟就完了。特别女生在洗完头发之后，这个吹头发的时间堪比洗澡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1: 就是我吹干我的这个长发，我就是几乎要1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0: 真的。然后呢，如果是功率不太好的，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温的你的手啊或者这个都会烫。
1: 对，
0: 反正我记得旁边就是我妈洗头发，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会洗到断电的，就是跳闸，就是温太高了。所以这款戴森一定要买给她就是。
1: 对，女生真的非常的需要，而且现在购买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啊、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的市场价是2100块钱。
0: 对，
1: 然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今天到手只要1399，还没有完哦、还赠送您价值200元的他那个轻囊版梳，他那款梳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0: 对，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造型啊，然后练手艺，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比不过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同时今天除了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专利的这个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都不会累脚。它是360度全镂空的一个透气孔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夏天踩水也不怕会出现闷臭那种情况，还可以自由的 DIY 各种配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上面装各种小熊啊小星星啊，
0: 对啊，
1: 可爱
0: 不同的位置，然后有不同的 DIY 的设计感、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全家的亲子装，一起来出游、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也非常有氛围感啊，拍出照片来也非常好看、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这个洞洞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而且呢现在还赠送这个装饰品用的那些小鞋小花花啊小装饰都非常不错，前500名下单的就可以得到了。
1: 对，超过500名的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记得关注云南音乐台，然后呢下拉菜单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去买买买啦。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

0: 为你写诗，这样的浪漫好像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干的事儿。
1: 对，
0: 不过现在有个男生爱慕你，然后说为你写了一首诗，
1: 滚！
0: 然后你不如那个东西，那买掉那买掉那，我比较实际。
1: 对，你去投个稿，折现之后把那个稿费给我。
0: 我估计现在比较实际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直接打动我的，而不要搞些什么手作的，然后什么给你画幅图，给你什么画个大饼没啥区别。
1: 你刚刚说画幅图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突然闪现出来是幼儿园的画面。
0: 就小时候喂你画个妈妈的那种感觉，
1: 画都画都都怂个你。就觉得很幼稚是吧。
0: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应该跟我同一个年代应该听过那张专辑，就张艾嘉的那首爱的代价的那张专辑的磁带，我们现在都只听到爱的代价这首歌了。
1: 对对对。
0: 但它前面有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故事。
1: 是什么？
0: 是讲一碗粥。你听过这
1: 首？我没有听过。
0: 那我待会儿把它翻出来之后给你拿来听听。它是讲小，就那张专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听完整的专辑，它像一个故事会。张艾嘉非常会讲故事，他讲完一个故事之后唱一首歌，再讲一个故事之后再唱一首歌，
1: 就整张专辑就是一个故事。
0: 对，非常短，那张专辑整个下来大概只有40分钟，但是你就觉得哇，这是我90年代最爱的一张专辑，
1: 就觉得很用心在做这。
0: 然后你就发现他真的那个时候就有导演跟编剧思维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就呈现在专辑里面了，是吧？所以说思维这个东西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奇妙。
0: 那我们再来采访一下蓝奇，目前的就是以前就不算了啊，就是既然。

0: 结婚之后就是初恋就是老公，就是
1: 不是我的老公不是初恋，
0: 这是就地正法
1: 了吗？
0: 没喝不得了，我在救你，结果你在自杀。
1: 你不用救，你不用救，因为我也不是他的初恋。
0: 就交代的那么清楚吗？
1: 对，很清晰，我们两个人都很知道对方心里面有过往，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就是其实好的飞走了，也就只剩你了的感觉。就当白月光变成了身上粘着的一粒米饭，
1: 我还以为变成朱砂痣，
0: 朱砂痣变成了蚊子血。
1: 那我就是那只死掉的蚊子，啪，拍死了。
0: 哎呀，这个太悲催。我本来要问一个非常浪漫的话题，就是他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干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1: 画过最大的饼，大概就是要说，老婆，等中奖了以后，我带你周游世界。是不是很搞笑？
0: 等中奖了之后，
1: 对，
0: 就是连努力都不需要努力，
1: 是
0: 吧？那说我拼命工作，以后咱们买大房子，那好歹他在行动。但中奖这件事情完全随机，
1: 对，
0: 那他有在买彩票吗？
1: 他倒是有在买，但是也没有中过。算是一件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0: 他真的是纯纯的相信了吸引力法则。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都在想这些臭直男的这些思维，你简直是无法理解。
0: 就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他好可爱，但是长成了一个老男人，特别中年男人还在相信童话的时候，你就泄气。
1: 对，就会觉得哦，
0: 你跟他写的电费交的
1: 电费水费倒是有在交了。
0: 哎
1: ，笑死，简直
0: 真的。所以你没有各种迷恋什么原来的各种什么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这种？
1: 我吗？你说我就是以前的各种前任吗？
0: 对，好像没有，是不是？
1: 迷恋倒是不至于到迷恋的地
0: 步，都会可惜，或者是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啥。
1: 我倒是不感兴趣，
0: 就是错过了就错过了，
1: 错过了就错过了，
0: 一定是
1: 只会回想一下当时在一起的那些
0: 美好
1: 的时光，然后
0: 但如果让你们重新再遇见呢？
1: 那倒是也可以。
0: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可以。
1: 哦，
0: 因为我真的重蹈覆辙过。
1: 哦，所以就简直就是不是
0: 太嫌弃了，
1: 简直像劫难一样。
0: 你就会觉得说当初分开一定是有理由的，就老天不会莫名其妙就把这个人收走的。
1: 对对，
0: 他在回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要寄期望于什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那首歌不是
1: 什么可惜不是你啊，
0: 对，是还好不
1: 是
0: 你，
1: 不
0: 是
1: 你
0: 陪我到最后。
1: 对，就是这样的。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是这样说的，说就是中年人就是一旦遇到前任再回来啊，或者说不是前任再回来，再遇到一个类似于想要和你谈感情这样的对象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0: 对，
1: 千万不要深陷其中，因为那个一定是祸而不是福。
0: 你永远想象的那个东西，它就只是想象，
1: 只是想象。
0: 对
1: 对，它只活在你想象里面，而且主观的人是你，你赋予了它很多美好。
0: 而且离开了那么多年之后再回来，有可能你成长了，他没成长；有可能他成长了，他也不会来找你。
1: 他成长了，他也成长不到哪里去，我觉得。
0: 我也觉得是我们成长的比较快。
1: 对。
0: 所以我们送你这首歌，就是 AI 演唱的《千里之外》，
1: 把他们就
0: 送出去，然后
1: 怂的爷爷在，
0: 然后过门是怂逼。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今天依旧会有很多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5: 嗯，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来撑起来的，
4: 对，
5: 一张干净。

0: 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啊，整个人的精致度是直接翻倍。
1: 哎，别说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非常知名的戴森的这个 HD08 啊。那么这款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然后它不太会伤头发。很多人呢，因为觉得要这个做造型什么的，就直接上高温，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头发的毛鳞片就烤坏了，
0: 对，
1: 然后呢头发呢就越吹越干，越吹越燥。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戴森的 HD08 呢，它一定是不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嗯，
0: 对对对，它是公认的一款神机啊，作为戴森的一个经典爆款的机型，这个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它颜值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的，可以彻底的告别那种烫烤式的那种吹发啊，嗯，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和造型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了。
1: 你知道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的高速无扇叶的马达啊，然后对比普通的这个吹风机呢，这个2-3万速的这样一个热风力呢，完全是降维的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然后呢迅速的吹干。这个中长发呢啊，几分钟就完了。特别女生在洗完头发之后，这个吹头发的时间堪比洗澡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0: 就是我吹干我的这个长发，我就是几乎要1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1: 真的。然后呢，如果是功率不太好的，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温的你的手啊，或者这个都会烫。
0: 对，
1: 反正我记得旁边就是我妈洗头发，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会洗到断电的，就是跳闸，就是温太高了。所以这款戴森一定要买给她，就是
0: 对女生真的非常的需要，而且现在购买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啊。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的市场价是2100块钱。
1: 对，
0: 然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今天到手只要1399，还没有完哦，还赠送您价值200元。它那个轻囊版梳，它那款梳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1: 对，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造型啊，然后练手艺，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比不过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同时今天除了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专利的这个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都不会累脚。它是360度全镂空的一个透气孔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夏天踩水也不怕会出现闷臭那种情况，还可以自由的 DIY 各种配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上面装各种小熊啊、小星星啊，
1: 对啊，
0: 非常可爱，
1: 不同的位置，然后有不同的 DIY 的设计感。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全家的亲子装，一起来出游，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也非常有氛围感啊，拍出照片来也非常好看。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这个洞洞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而且呢现在还赠送这个装饰品用的那些小鞋、小花花啊、小装饰都非常不错，前500名下单的就可以得到了。
0: 对，超过500名的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记得关注云南音乐台，然后呢下拉菜单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去买买买啦。
1: 对，那么97月商城呢会给大家这个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云南台收到了沉香协会的诚挚邀约啊，这个受邀前往当地展开了这个奇楠沉香的实地的溯源活动啊。
0: 是的，这次呢咱们安排了咱们的主持人替大家去实地考察哈，严选优质的奇楠沉香好物。然后咱们的主持人平时也是喜欢沉香的，
1: 比如说像我现在手上就戴着呢。
0: 对呀、啊，应该你去才对。
1: 对呀、啊，非常非常适合这样一个工作，
0: 非常专业是吧？然后呢，说是这次特意叮嘱了咱们的主持人，一定要精心的挑选高品质的这个奇楠沉香，给大家带回满意的好物啊。现在福利渠道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98云南交通台官方的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添加专属的这个官微进群，进群之后就可以领到100元奇楠沉香的专属的抵扣券，享受本次溯源专属福利哦。
1: 而且呢这次溯源工作呢，这个是肩负着大家的期待的啊，反复和业内人士定制了严格的甄选的标准，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品鉴，然后呢我们是用心细致严谨的为大家挑选的。
0: 对，
1: 这次甄选的这个沉香呢是有双重标准，先是呢实地挑选，然后呢再由沉香

0: 将协会的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
1: 哦、
0: 啊，保证大家这个到手的产品的品质和品相。就是像我们呢，就属于那种看品相的，就是它好看。然后会长呢，就属于那种这个业内人士看品质的。
1: 对，帮大家把关的哈。那这一次挑选的都是品相非常好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在沉香品类当中，奇楠是属于广受认可的优质的品类、嗯、是吧，这个你很懂。哎，
0: 是这个沉香呢，你知道它沉香沉水级别，就因为它密度大、
1: 嗯、
0: 虽然可以沉水，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建议大家拿这个东西真的去做沉
1: 水
0: 的实验
1: 啊、
0: 嗯、就是它如果真的是沉水了，那一定是非常好的沉香，但是拿出来你大概也就要不了什么了。
1: 那所以说还是要靠我们的会长来帮大家把把关哈。
0: 那么我们这次也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这个力度大啊。
1: 嗯，
0: 实地溯源两到三天，感兴趣的呢尽早去咨询。还是提醒大家可以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然后回复沉香，然后呢就可以进群了。这个沉呢是沉船
1: 的沉，
0: 沉船是也是沉船的沉了、啊，
1: 对吧？
0: 然后香呢就是那个香，你不要
1: 香喷喷的香。
0: 对，注意在。回复的时候不要写错别字，可能我们这个群里面的人就找不到你了、啊、
1: 是的是的，赶快进群享受100块钱的这个专属的补贴哈。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我们才发现，有些歌早就已经写好了答案。天使不是怀旧，是在这个时代再次被理解、被听见。这是一次跨越28年的重生。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

0: 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8: 你不觉得油腻的
7: ？No， 很丝滑。
9: 嗨，我是佳阳。
10: 嗨，我是蓝琪。

0: 他像是被时代脱节了。你现在要是问我说李宇春的这个知名作品，我大概只说得出这一首
1: 《下个路口见》。
0: 哎呦，欢迎回来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嗯、啊，我就不说我是谁了，他是。
1: 我是佳诺
0: 那真的是下个路口见
1: 他是小郭我是娜娜嗨大家好啊
0: 串台了吧他俩正在那边播着呢
1: 没关系就反正不要说我们两个是谁就好
0: 我们接下来看、一条这个新闻今天是登上了榜一榜二的一条新闻、嗯、这个事情的新闻的这个抓马程度堪比一本小说啊！三体公司原 CEO 许瑶被执行死刑啊，原因是什么？蓄意投毒杀害游族网络董事长林奇，并致多人中毒。
1: 这肯定的了。
0: 对这个事情，其实，在前几年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而且我们在看到的三体的这个电视剧的出品的时候，林奇也在出品人的位置当中，但是已经画上了一个框框，
1: 就证明说他已经
0: 非常。遗憾他作为一个三体迷啊，没有亲自的去参与到整个这个三体的影视化的创作当中来、嗯、
1: 但是这个事件的始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哦、就是嘉阳来帮他回
0: 就是许瑶啊、嗯，是因为职场矛盾就是他跟这个林奇实际上是同一个公司的林奇是老总他是副总、嗯、然后呢因为这个降薪啊然后这个职权被架空啊就蓄意谋这个报复了2020年通过伪造印章冒用科研身份耗资数十万元网购河豚毒素然后呢就把这些东西用到了这个
1: 林
0: 奇的身上啊，然后还有很多旁边的一些人也导致了这个
1: 中毒也有中毒的反应
0: 然后呢林奇呢就是9天昏迷之后呢多器官衰竭死亡
1: 哎呀
0: 通过了什么咖啡胶囊啊矿泉水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嗯、我觉得这个你知道投放危险物质罪再加上故意杀人罪这个都是非常厉害的刑事的这个罪行
1: 对对对
0: 所以在2024年3月一审就上海一中院就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1: 嗯、
0: 二审维持原判然后呢是21号5月21号的时候执行了死刑所以我觉得这
1: 个这个你要是真的是比如说他这个当中有提到他被降薪啊被职权被架空这样的一些情况你要报复他你可以另外成立一家公司你干得比他好
0: 或者你直接去讯问他或者是直接去你跟他打一架也没什么
1: 对峙一下嘛、
0: 就是
1: 嗯、对不对
0: 表面上的东西你就明着来你不要管是抠抠搜搜这种事情、
1: 啊、
0: 我真的很讨厌
1: 你真的是很阴险、
0: 啊、打又打不过然后呢干这种阴损招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
0: 就像我原来就有任何矛盾我都是直接跟领导吵的然后领导下来就给我们家打电话走资呀今天是个开会一下我说领导咱们是公事公办以后你要跟我说的事情不要给我打电话到家里头来请你在开会的时候说然后都第二天开会
1: 很勇哎、
0: 欸。他第二天开哦第二个星期开会的时候就有的同事说公事公办好那我们现在就公事公说
1: 摘啥东西
0: 对我说那本来就是、
1: 啊、
0: 是要跟你攀关系是要什么兄弟是要当你兄弟啊对不对
1: 所以说有一些职场上的矛盾你真的就明着来好了
0: 对、啊、
1: 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你就是伪君子不如真小人对不对
0: 而且我跟你又没有私仇我跟你就是
1: 为了
0: 挣点工资嘛、
1: 就是、工对呀、
0: 啊、
1: 就是工作上面产生一些纠纷是很正常、
0: 啊、
1: 很
0: 正常
1: 的
0: 事
1: 情大家摆到桌面上来把它解决掉就好了不要就是再对到个人啊，不要在私底下整这些手脚
0: 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0: 无能狂怒。
1: 哎，对，
0: 对吧？有本事你就真的怒，就怒一下。
1: 你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所以我说，就是在职场上面最好的报复，其实就是因为你，就是应该你出来之后，你更加的做大做强，你把它，你把。

0: 说什么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什么现世恶报，我就说有些时候比如说像这个林奇这样的被人害被奸人所害，总是会有公安机关会有国家站出来，或者是有这个大白于天下的，一定是会这样子的，
1: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嗯、所以就
0: 法网
1: 恢恢说
0: 对像这样的歹毒的人，我们就送你一首歌、嗯、啊，你好毒，
1: 太毒了，
0: 哎，但是毒也毒不过我，说心就来气，
1: 因为你是天蝎座，
0: 不是因为我是水瓶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依旧会有很多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5: 嗯，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来撑起来的。
4: 对，
5: 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啊，整个人的精致度是直接翻倍。
4: 哎，别说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非常知名的戴森的这个 HD08 啊。那么这款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不太会伤头发。很多人呢，因为觉得要这个做造型什么的，就直接上高温，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头发的毛鳞片就烤坏了。
5: 对，
4: 然后呢头发呢就越吹越干，越吹越燥。
5: 嗯，
4: 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戴森的 HD08 呢，它一定是不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嗯，
5: 对对对，它是公认的一款神机啊，作为戴森的一个经典爆款的机型，这个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它颜值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的，可以彻底的告别那种烫烤式的那种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和造型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了。
4: 你知道他最绝的就是11万转的高速无扇无扇叶的马达啊，然后对比普通的这个吹风机呢，这个2到3万速的这样一个热风力呢，完全是降维的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然后呢迅速的吹干。这个中长发呢啊，几分钟就完了。特别女生在洗完头发之后，这个吹头发的时间堪比洗澡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5: 就是我吹干我的这个长发，我就是几乎要1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4: 然后呢，如果是功率不太好的，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温的，你的手啊或者是个都会烫。
5: 对，
4: 反正我记得旁边就是我妈洗头发，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会洗到断电的，就是跳闸，就是太高了。所以这款戴森一定要买给她就是了。
5: 对，女生真的非常的需要，而且现在购买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啊。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的市场价是2100块钱。
4: 对，
5: 然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今天到手只要1399，还没有完哦。还赠送您价值200元的它那个轻囊版梳，它那款梳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4: 对，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造型啊，然后练手艺。 对吧？
5: 对，
4: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比不过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非常不错的。
5: 是的，同时今天除了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专利的这个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都不会累脚。它是360度全镂空的一个透气孔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夏天踩水也不怕会出现闷臭那种情况，还可以自由的 DIY 各种配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上面装各种小熊啊小星星啊，
4: 对啊，
5: 非常可爱，
4: 不同的位置然后有不同的 DIY 的设计感。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全家的亲子装，一起来出游，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呢也非常有氛围感啊，拍出照片来也非常好看。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这个洞洞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而且呢现在还赠送这个装饰品用的那些小鞋小花花啊，小装饰都非常不错，前500名下单的就可以得到了。
5: 对，超过500名的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记得关注云南音乐台，然后呢下拉菜单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去买买买了。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欢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王菲的《夜会》，我很喜欢。
1: 太讨厌了
0: 突然间就正经了起来，是不是？
1: 不是正经了起来，因为我当时我们说放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想要好好再回味一下这首歌的，但是
0: 没听到。
1: 对，在这首歌播放期间，我们在说别的八卦。
0: 我们在听那个音丝哒啦，音丝哒啦。因为作为音乐台主持人，我是很关注歌手的，然后呢，这个蓝琪，
1: 我是关注切片，
0: 然后有的切片摄影机剪模就把它屏蔽了，所以我就刚刚跟他安利了一下这个 Instella 唱的有多左，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看各种剪辑版的 Instella，
1: 就是网友也很有才，就把两个人的这个影像和声音拼在了一起，你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就不左了耶。
0: 但很多人都说哇，这个东西好真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播出的节目跟一个歌手，其实我真的不在乎你唱的有多真，你哪怕修一修音播一播呢，
1: 没有，我倒是在乎他真的，我觉得他一定要真，这样我可以看到那个歌手的真实水平，这样好让我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当歌手。然后我旁边还做了一个更好的歌手啊，为什么不能？
0: 不，你自己自我感觉跟别人听是两回事，你不觉得吗？
1: 觉得
0: 就是我们自己唱歌觉得唱得很好。哎，
1: 对，我以前不觉得，然后直到我从事这一行自己录音之后才觉得，哦，原来我那么难听。
0: 然后原来就说哇，自诩是能够把别人唱撞车的蓝琪。
1: 我就说那个是讲笑话。
0: 我就说那你自己去录一个，我帮你做一下后期。
1: 不要了，
0: 我说我为了避免你自己尴尬，
1: 你不要再讲了，
0: 我就说那我就不守着你录，你自己录。录完了之后我帮你做后期。我还得还告诉哎呀，老外是个的啥的，自己都听不下去。
1: 对，唱歌这件事情是这样，尤其是戴着耳机唱的
0: 时候。要不你试试 Interstellar
1: 我觉得我是在调上的呀，
0: 大波萨。
1: 但是因为真的是笑得太过分了，
0: 哎，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加一点混响，你再Interstellar
1: 你要把我的笑声加混响，有一种进了蜘蛛洞的那种感觉。
0: 演西游记吗？就是你吃了几个人？
1: 吃了几个唐僧？真的是，是不是很恐怖？好恐怖，
0: 太吓人了！我决定以后我们广播剧请你来配音，女妖精。
1: 大家不要追尾哦。
0: 哎呀，太合然了，
1: 太欢乐了！今天下班的路上，大家是不是觉得心情真的是翻倍的好？
0: 可怕有抓住车，
1: 因为收音机里面有个女妖精。
0: 没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艺术价值。
1: 哦，谢谢你肯定了我工作的意义。
0: 对，然后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好的情绪。

0: 剧价值。
1: 对，
0: 你平时不会这样敞开了大笑的。
1: 会的，就是
0: 你在嘲笑谁？
1: 你不会吗？
0: 我一般不会耶。
1: 那你看，我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没有，只要我在这个节目上，旁边那个是谁，我都笑。
1: 出去，
0: 拎刀在我爪牙笑，
1: 笑的可能会更大声，
0: 然后让他毛骨悚然。
1: 你说你要吃几个领导？才能笑出刚刚我笑的那种效果，
0: 是有魔力的，
1: 对，
0: 是有魔力的。
1: 对，
0: 我觉得很好，很好，很好。嗯，
1: 反正大家开心就好嘛。
0: 是，嗯。但是作为我们这样一个职业，我觉得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欢乐之外，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正面的知识的传播。
1: 就是职业的属性是必须要在的，就是传播一些就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0: 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语音语调的规范。这个东西就是你无论再怎么欢乐，就是字儿你不能读错，对吧？
1: 没错。
0: 我们先来看这个热搜当中有一个就是阈值，经常会被人读成阀值，他俩长得有点像，但是你旁边你有听人家说啊，这个阀值是多少？
1: 我倒是没有听过，就连阈值这个词都很少听到
0: 啊。你那么不理工的吗？就是
1: 非常不。
0: 这个阈值就是
1: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来形容一下这个阈值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是你在引申意为这是怎么解释？
1: 所以很难解释吗？
0: 很难解释，就是《论语》当中有一个“行不履阈”
1: 啊，“行不履阈”，
0: 意思呢就是不踩踏门槛。就是临界点，这个阈值就是说你已经快到这个临界点了，这个阈值
1: 了。哦，就像你的那个血糖，比如说那个值是 5.6 是最高值，但是你已经到 5.5 了。
0: 那个实际上就是门槛，就是阈值。
1: 那个就是你的阈值。
0: 但是经常会把这个读成阀值的原因，除了它长得像之外，它有点很多人会把那个东西理解成阀门。阀门是不是也是那个到临界点的那个感觉要拧开了？
1: 对，
0: 所以呢就经常会混用。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儿。在你平时的这个从小到大，你觉得有很多我们经常会读错的一些字，但是被大家公认的，你觉得还会有谁呢？还会有些什么字呢？你现在记得起来的？
1: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跟那个方言有关系，就是老昆明他们读那个一个王字旁一个北京的京，他们读的是
0: 秦啊，穷。
1: 对，实际上那个字是念穷，
0: 但这个是属于方言，
1: 方言的
0: 它也不叫错别字。
1: 对，
0: 我说的错别字，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听港台的歌词的国语，它为了押韵
1: 啊，
0: 徘徊经常
1: 会，对，
0: 很多年读的是徘徊，对吧？
1: 就以至于小的时候就是听磁带，然后到上学的时候在想，这个字到底是念回还是念怀？
0: 对，是我们当时咬文嚼字的几个同学还是专门查了字典，然后请教了语文老师，然后再发现，特别是我印象深刻当中，现在我脑袋当中一直飘的歌就是那个彭佳慧，你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字儿，如果在写的词人，他就已经把它归成那个回的那个字，你把它再读成怀，
1: 你反而会觉得自己是奇
0: 怪
1: 的，
0: 因为它不押韵了，
1: 它就有点像某一种约定俗成，像一种民俗一样的东西，
0: 对，很怪异
1: 啊。
0: 然后呢，这样的错别字在流行音乐当中还有很多，曾经
1: 还有什么粗犷、粗犷，这个字也是会的，
0: 是一个那个反犷旁的那个啊，粗犷广，还有。有呢，就比如说特别特别明显的，就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也没有小时候，就工作了以后，我妈那个时候报纸还没有没落，我妈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就是一个人在夹着一碗饭碗，然后上面一个筷子，然后就说这个字怎么读，我说刽子手啊，她说不可能，你怎么会读这个字，我们念了几十年都是
1: 筷
0: 子手
1: 哦，对，
0: 对吧？
1: 对，
0: 杀死人的那个都是读
1: 筷子手，
0: 筷子手，特别用方言读，你妈这个是个筷子手，你就觉得好像是对的。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说
1: 这个
0: 是
1: 个
0: 鬼
1: 子手，还是觉得哪里怪怪。
0: 后来在想，他是不是勤快、勤贵这个上面来搞的？后来我一听发现，其实不言而喻的是，这个错别字延续到了非常非常远。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也是这样念的，
1: 也是这样念的。
0: 因为有一天我在放一首歌，然后我们的这个领导给我们打电话，然后他就阴阳我，哟，吃那个包啊，筷子上。我说你去问问刘德华。这首歌就是冰雨，冷冷的冰雨
1: 在脸上
0: 胡乱的拍，
1: 你就
0: 像
1: 一
0: 个
1: 筷
0: 子上。我当时，你真的是筷子手把你出卖，还是

0: 把你的饭碗抢了的感觉。
1: 但就是说我们媒体规范归规范，但是有的时候用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还是难免的会要追求一些就是语音上面的和谐。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讲方言无所谓，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要回来讲普通话，还是就是刽子手
1: 啊、对、哎，还是要注意规范。
0: 其实你可以做那个瓜牛。
1: 哎呀，什么东西啊？那个是。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

0: 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今天依旧会有很多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8: 嗯，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来撑起来的。
17: 对，
18: 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啊，整个人的精致度是直接翻倍。
17: 哎，别说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非常知名的戴森的这个 HD08 啊。那么这款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然后它不太会伤头发。很多人呢因为觉得要这个做造型什么的，就直接上高温，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头发的毛鳞片就烤坏了，然后呢头发呢就越吹越干，越吹越燥。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戴森的 HD08 呢，它一定是不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
18: 对对对，它是公认的一款神机啊，作为戴森的一个经典爆款的机型，这个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它颜值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的，可以彻底的告别那种烫烤式的那种吹发啊，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和造型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了。
17: 你知道他最绝的就是11万转的高速。

0: 无扇，无扇叶的马达啊，然后对比普通的这个吹风机呢，这个2到3万速的这样一个热风力呢，完全是降维的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然后呢迅速的吹干。这个中长发呢啊，几分钟就完了。特别女生在洗完头发之后，这个吹头发的时间堪比洗澡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1: 就是我吹干我的这个长发，我就是几乎要1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0: 真的。然后呢，如果是功率不太好的，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温的你的手啊或者这个都会烫。
1: 对，
0: 反正我记得旁边就是我妈洗头发，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会洗到断电的，就是跳闸，就是温太高了。所以这款戴森一定要买给她就是。
1: 对，女生真的非常的需要，而且现在购买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啊。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的市场价是2100块钱。
0: 对，
1: 然后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今天到手只要1399，还没有完哦，还赠送您价值200元的他那个轻囊版梳，他那款梳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0: 对，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造型啊，然后练手艺，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比不过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同时今天除了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专利的这个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都不会累脚。它是360度全镂空的一个透气孔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夏天踩水也不怕会出现闷臭那种情况，还可以自由的 DIY 各种配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上面装各种小熊啊小星星啊，
0: 对啊，
1: 很可爱，
0: 不同的位置然后有不同的 DIY 的设计感，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全家的亲子装一起来出游，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出去外面玩的时候也非常有氛围感啊，拍出照片来也非常好看。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这个洞洞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而且呢现在还赠送这个装饰品用的那些小鞋小花花啊小装饰都非常不错，前500名下单的就可以得到了。
1: 对，超过500名的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记得关注云南音乐台，然后呢下拉菜单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去买买买啦。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郑华娟，一位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初的中国台湾女音乐人，她拥有无数的代表作。她创作的作品从校园民歌运动延伸到华语流行音乐整个黄金时代。在远嫁德国后的她，将自己生活的点滴写成了书。她的才情在各个领域都能开花结果。2015年，52岁的郑华娟发行了这首《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这是她真实的生活写照。隽永文字间有行旅世界的思绪和乡愁，依旧那样细腻，依旧保持着一份行走人间的浪漫情怀。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

0: 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6: 我可不可以都要？
7: 世界太甜了。
8: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5: 我不是，你还是得怪我。
9: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10: 最后这一趴啊，依旧要回到我们的养生局。
11: 所以就是笑完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回来，
10: 是，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有一条热搜，是温岚的助理发了一条这个动态，然后呢说温岚在经过10天的 ICU 的抢救之后，
11: 请你正经一点。
10: 、就是预计下周可以出院了。
11: 他
10: 是因为什么呢？他是因为结石导致引发了败血症，然后败血性休克。
11: 这大可不必啊，
10: 大可不必，
11: 真的大可不必。温岚你都多大年纪了？
10: 而且他还唱了一首歌，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啊，就是他唱的呀。
11: 对啊，你完全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个年纪的女艺人已经是不需要再靠身材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10: 而且你到结石，很多人说是因为长期的就是
11: 营养不良，
10: 或者是就是不吃早点或干啥，就是因为腹中无食，然后胆汁分泌之后又怎么造成。然后因为他这个结石，你看败血症一定是有内出血，然后不及时治疗感染，然后就休克，所以这非常危险，
11: 太危险了，真的特别吓人。他这个真的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所有人都不要向他学、
10: 我刚才跟这个蓝琪还分享说，因为在十几年前我本人就这个采访过温岚，当时你看十几年前的时候，就他刚出完这个热浪没多久的时候，我看到他本人我就觉得他已经非常憔悴了，然后呢长相一定是就是开了10层美颜，你可以发布的，就是你跟他采访完了之后，他经纪人要审片，就审样貌。就是非常麻烦，你就发现其实他的状态不是那么的自然跟好的。
1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演艺圈对一些可能天生易胖体质的女艺人或者男艺人就不是那么的友好，有的人他是瘦细胞，有的人是胖细胞，有的人天生比较瘦，有的人吃一点都会胖，可能对天生就是吃一点就会胖的这种人，就属于吸收比较好的这类人就不太友好。
10: 但是胖他不一定不健康、
11: 对，你胖你也可以健康的胖，
10: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采访射雕的剧组的时候，他们来了很多当时的一线艺人，林依晨来了，胡歌来了，然后刘诗诗也来了。当时刘诗诗演穆念慈的时候完全没有名气，所以特别小的一个小狗都轮不到他说话，坐我旁边，然后我就主攻林依晨，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吃饭有多么的健康，他所有吃的东西只吃纯天然的，哪怕零食看配料表不能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皮肤吹弹可破，像一个刚刚蒸出来的馒头，那个双下巴我告诉你真圆润。
11: 所以说，但是那又怎样？那现在
10: 那又怎样？
11: 对啊，逃不过你会老去的命运啊！
10: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胖一点，特别是年纪大一点之后，
11: 对，有一点脂肪是好事。
10: 我经常会听旁边的一些大姐跟我说，那个东西叫备战肉，或者叫战备肉，这一旦生病的时候，你要先靠你的肥肉去顶，
11: 要靠你的脂肪去扛。
10: 如果你是瘦的，你可能生个大病就没了，
11: 对。

0: 晕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有安慰到你吗？
1: 就是、有，非常有啊！而且是就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脸上是要有一点肉肉才好看的。如果你太瘦的话，你就会
0: 垮，
1: 干瘪，你会过于干瘪，肉肌真不精。

0: 长寿，
1: 非常瘦。
0: 但是你回想一下以前我们看港片的时候，像周润发呀，像万梓良他们那种角色，他们就是很快，也不是很快，就是正常男性的那种体格，就反而会觉得很有安全感，他很有那种英雄那种霸气在。
1: 所以你现在安慰我，安慰完了你就要安慰你老公了是吗？
0: 没有，他没有在听，他不需要我安慰。
1: 就是你们一家就非常的过太明
0: 了，这实在是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一个瘦成杆的一个将军要来救一个胖成球的我，我实在是觉得不可理喻。如果是像何润东那种体型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还能捞得起我来。如果是张凌赫那样的将军，我大概率我要帮他挡箭。
1: 我觉得你可能会被网暴，马上被张凌赫的粉丝。
0: 是粉丝们，我是心疼你们的偶像，可以让他们多吃一
1: 点。粉丝其实是蓝旗不配。
0: 张凌赫也不会来救我，也不会来捞我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艺人们对自己好一点，大家还是要形成一个健康的一个审美，这个很重要。
1: 审美多元化，
0: 对
1: 吧？我们也别说胖好瘦好，
0: 对，
1: 看各有各的美就行了。
0: 对，
1: 然后呢，让自己健康，
0: 对，健康是前提。
1: 对，我们来听听健康时期的温岚，
0: 蓝色
1: 雨。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事

0: 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9: 旅行封印解除。
3: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依旧会有很多好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9: 嗯，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是要靠头发来撑起来的，
18: 对，
19: 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啊，整个人的精致度是直接翻倍。
18: 哎，别说女生，其实男生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非常知名的戴森的这个 HD08 啊。那么这款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不太会伤头发。很多人呢因为觉得要这个做造型什么的，就直接上高温，然后呢就会

0: 这个头发的毛鳞片就烤坏了，
1: 对，
0: 然后呢头发呢就越吹越干，越吹越燥。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戴森的 HD08 呢，它一定是不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嗯，
1: 对对对，它是公认的一款神机啊，作为戴森的一个经典爆款的机型，这个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它颜值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的，可以彻底的告别那种烫烤式的那种吹发啊，嗯，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和造型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了。
0: 你知道他最绝的就是110,000转的高速无扇。无扇叶的马达啊，然后对比普通的这个吹风机呢，这个2-3万速的这样一个热风力呢，完全是降维的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然后呢迅速的吹干。这个中长发呢啊，几分钟就完了。特别女生在洗完头发之后，这个吹头发的时间堪比洗澡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1: 就是我吹干我的这个长发，我就是几乎要1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0: 真的。然后呢，如果是功率不太好的，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高温的你的手啊，或者是个都会烫。
1: 对，
0: 反正我记得旁边就是我妈洗头发，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会洗到断电的，就是跳闸，就是温太高了。所以这款戴森一定要买给她就是了。
1: 对，女生真的非常的需要，而且现在购买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啊。最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它的市场价是2100块钱。
0: 对，
1: 然后九七悦商城夏日宠粉福利今天到手只要1399，还没有完哦，还赠送您价值200元的它那个轻囊版梳，它那款梳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0: 对，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造型啊，然后练手艺，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吹风机真的是比不过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啊，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同时今天除了吹风机，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专利的这个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棉花一样，非常的舒服，暴走逛街完全都不会累脚。它是360度全镂空的一个透气孔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夏天踩水也不怕会出现闷臭那种情况，还可以自由的 DIY 各种配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上面装各种小熊啊、小星星啊，
0: 对啊，
1: 可爱，
0: 不同的位置，然后有不同的 DIY 的设计感，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是全家的亲子装，一起来出游，然后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呢也非常有氛围感啊，拍出照片来也非常好看。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这个洞洞鞋呢，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而且呢现在还赠送这个装饰品用的那些小鞋、小花花啊、小装饰都非常不错，前500名下单的就可以得到了。
1: 对，超过500名的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何购买呢？大家微信里头搜索记得关注云南音乐台，然后呢下拉菜单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公众号内回复97，就会收到商城的链接，就可以进去买买买了。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

0: 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5月25号，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近期，刚果金、乌干达等地出现了散发病例，提醒从上述地区返华人员主动申报健康状况，开展21天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出血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5号，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存储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检查100家企业，并对30家去年企业回头看。生态环境部25号发布数据，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8.1%，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珍稀水生生物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江豚、中华鲟等物种栖息地持续扩大。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2: 听说了吗？
3: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乱世出英雄，无论文武。战国大乱时，造出了这么一位独特的文坛大英雄——庄子。人也独特，文也独特，思想更独特。在文坛上，庄子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后世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等一流的作家，无不深受其影响。在思想史上，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老子并称老庄。老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解读庄子的人越来越多，这本《庄子闲吹》无疑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本。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随笔《庄子闲吹》，文化大家刘沙河解读庄子，指导当下现实人生，作者刘沙河。

本书是根据流沙河先生解读庄子的系列讲座录音整理而成。老先生运用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对文学的深刻研究来解读庄子，对庄子当中的每篇每句每个字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和阐释，见解独到，诙谐幽默，尤其是结合当下社会现实，借古喻今，揭示出生活、事业、修为、治国等的智慧，充满睿智。

作者流沙河，人称沙老，原名余勋坦，著名诗人、作家。当年和台湾诗人余光中唱和，那篇就是那只蟋蟀被选入小学课本，看上去瘦小弱不禁风，但阅读极广，从古今历史、天文、历法到科普外星人无所不知，尤善解中国文字，幽默风趣，思维活跃，毫无一般老学者的讲话，一生研究体悟庄子，对庄子其人其作研读体悟最深。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序言《闲吹庄子》。想起在少年时候，空气没有污染，夜晚特别是夏天，我这样的少年就爱在老家的院坝里面看星星。小时候的歌谣说：“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我晚上看星星，有一天看上弦月，突然清楚地看到距离36万公里月亮上面的环形山，非常激动。后来又看到了金星，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维纳斯，罗马神话当中的阿弗洛狄德，非常惊奇。我一个小小的人居然能够看到这样遥远的距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空间的距离有很多清楚的感觉，但是我们还生活在另一维，除了空间之外还有时间，对时间的遥远我们忽略了，也不感到惊奇。今天讲的距离我们2375年很遥远，那时候的一个人叫庄周。我们应该感到惊奇，这样遥远的一个人会这样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奇人。这样的一个人非常之奇特，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他为什么要写《庄子》这部书？这部书包括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共33篇。有人说杂篇和外篇是弟子写的，但从文字上看，应该还是他的。内篇就不用说了。我们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的思想和文学想象力都是奇怪的。当时儒家、墨家、法家都说是社会应该怎样建设，只有庄子说这个社会已经建设的太多了，应该向后转，不能再向前去。他的学说古往今来发人深省，他的事迹没有流传，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难于理清。庄子活着的时候履历不显，声名不彰，又讨厌交际，所以除了随身的几个弟子，很少有人认得他。他死后200年，司马迁著史记，写老子列传，顺便把他的小传附录在后面，只有235个字。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庄子死了200年了。庄先生的为人大概言之四句可以说透，

场，站在环中。二曰方法，信奉无为。三曰理想，追慕则至。四曰修养，谨守心斋。庄先生为人既然是这样，必然上不受青睐，下不被拥戴，唯有贫穷退隐，路越走越窄。在世的时候名利两空，一样也没有捞到，已经非常寥落，身后寂寞也是意料中事。由于庄子文章太漂亮了，民间有人暗藏，居然残留了下来。后来更多的读书人惊讶于庄先生奇妙的想象和生动的描写，所以庄子终于享誉文坛，得以不朽。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

0: 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庄子这本书美则美矣，惜乎文字太艰深玄奥。流沙河老先生用他数十年的研究，结合一生的智慧，为我们轻松解读庄子，书不厚，然而处处有着大智慧的闪光。闲暇之时，不妨拿来一读，不亦乐乎？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随笔《庄子闲吹》，文化大家流沙河解读庄子，指导当下现实人生，作者流沙河。

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老子并称老庄。老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解读庄子的人越来越多，这本《庄子闲吹》无疑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本。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飞仙仿佛外星人》。记得道家始祖老聃谈哲学，不说神仙，神仙之说从何处来，或以为来自齐国的滨海地区，说是海边看见了海市蜃楼，猜想海上仙山，臆造出的神仙的形象。神仙形象深深印在本人的脑子里面，构成了三魂之一。仙魂梦想着长生不老，官魂渴慕着富贵荣华，匪魂准备造反为王，此三魂者轮流坐庄，支配本人一身，莫不如是。秦皇汉武这类毒夫，迷信暴力的同时，还迷信神仙的存在。足见神仙之说是如何得势了。那么，神仙是什么模样呢？神仙在我心目中就是鼎湖飞升的轩辕皇帝，汉武帝拜见的西王母，齐贺的王子乔，以及封神演义打仗的神仙，以及过海的八仙。最早的神仙形象，我以为当推庄子逍遥游里面的神人，他们居住在九州外北海中遥远的公社山上，不食五谷，餐风饮露，或骑飞龙，或乘白云，遨游四海，皮肤若白雪，肌肉若凝冰，不冠不袍，似乎穿着透明的衣裳，身躯柔弱，好像美丽的女子，刀戳不入，水淹不腻，火烧不焦，真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超人。使人失望的是，这些超人不想为人类服务，没有兴趣干预我们的社会生活，能用意念给动物治病，是五谷丰登。你不觉得有点像传说当中的外星人吗？这个最早的神仙形象恐怕不是纯粹的艺术想象，或许有目击报告做依据吧。外星人从前到过地球吗？人类用外星人做原型，塑造了最早的神仙形象，又被庄子写到书里头，这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以梦境喻人生，写文章以梦境比喻人生，李白有浮生若梦，颇仙有人间如梦，为后人所记得，影响至今。然而开先河的是佛经说事物如幻梦如泡影吗？非也，还要早得多。当首推庄子，齐乌论有一段写影是长武子对孔子的学生瞿鹊子谈人生之祸福无常，说有一夜梦饮酒，好快活，哪知早晨醒来大火临门，一场痛哭。又有一夜梦伤心事，痛哭一场，哪知早晨醒来出门打猎，快活极了。做梦时不晓得是在做梦，梦中又做了一个梦，还研究那个梦中梦是凶吗还是吉。后来梦中梦醒了，才晓得那是梦啊。后来的后来彻底清醒了，才晓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啊。

在庄周看来，世间没有真正的成功者，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某方面的成功总是以另一方面的败绩为代价。成功者回首往事都不免怅然若失，何况失败者，当然要感叹往事总成空，还如一梦中。无论成败，人生转到某个阶段，都会觉得从前种种经历原来是一场大梦。但是把这话说透了的是庄周，是他发明大梦一词来比喻人生，而被后人沿用到了现在。齐物论以庄周自序梦蝶的结尾很漂亮，梦见自己变蝶飞舞花间，醒来还是庄周，睡在床上不免吃惊，弄不明白自己是谁，是庄周做梦变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了庄周呢？梦境和现实一旦混起来，醒了正是梦中，做梦才是真实。以梦境比喻人生，至此推人深层，恍然大悟，忽然忘我，堪称绝妙。此之苦，身之乐，反差大，本不齐。庄周劝人，人死如梦变蝶，有另一种形式的身之乐。一个自我，两种状态，或为庄周，或为蝴蝶。既然如此，死不足怕，生也不必恋，恋活得潇洒了。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荣威 i6 上市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全国多城正火热交付。新车限时抢定价6.59到7.5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至高40,000元的免息或低息，4,000元加油补贴，最高3,000元置换补贴，以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超值购车政策。动力方面，搭载同级领先的1.5升直喷发动机，实测平均油耗低至4.26升。智能配置方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 EV 双动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4激光雷达、800V超充以及三枪。

0: 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谚语蕴藏着对中医药理论的独到见解，也点明了平衡进补的道理。冬季的时候我们推荐过吃萝卜，那现在我们同样推荐夏吃姜。天气热起来了，湿气也会越来越重，湿邪困脾会导致食欲不振、腹泻、腹胀。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又偏爱冷饮冷食，喜欢吹空调，这也很容易损伤脾胃。身体腠理开放，阳气外浮，而体内阳气不足，这就会形成外热内寒之态。而生姜性温味辛，有解表散寒、醒脾开胃、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等等作用。所以呢，天气炎热的时候适当吃一些姜，可以驱散寒湿，防止内寒伤身。不过呢，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望文生义，把冬吃萝卜夏吃姜简单理解为字面上意义的菜品推荐，其实啊并不恰当。黄帝内经上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一冬一夏，一凉一温，萝卜和生姜的搭配，这是中医天人相应，以平为期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饮食调整与自然变化要同频，以应季食材的性味弥补外界环境对身体的影响，让人体内的阴阳之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所以呀，顺时应节、因时制宜的中医养生之道，才是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你 get 到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中国简史下部第25集，东林党争和魏忠贤专权。明朝中期以后，出现了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辅臣和部院大臣为清高的风气。其中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东林党更是以清流自命，作为在野派的他们不断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敢于批评皇帝，与统治阶层内以籍贯为纽带的其他党派形成了激烈的党争。在文官集团党争激烈的同时，太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的信任趁势而起，掌握了内廷巨大权力，然后大肆镇压东林党人，形成了明末最后一次宦官专权。从万历14年到42年，即公元1586年到公元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万历22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因此颇遭神宗忌恨。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元首府王家平，最后被神宗削职罢官。顾宪成被削职罢官之后，回到原籍无锡，和弟弟顾允成将家乡的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政治团体。顾高等八人也被称为东林八君子。顾高等人重视社会政治，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批评执政大臣，以清流自居。这时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政治腐化，东林人士要求廉政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提出反对税使间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万历36年，公元1608年，顾宪成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他与

江西吉水人邹元彪，北直隶人赵南星并称为海内三军。这时东林党人的范围也逐渐的扩大，凡是敢于批评朝政，在国本之争中敢于批评神宗和郑贵妃，在民工三大案当中敢于力争的，都被视为东林党人。反之，或为公林党人攻击，或不被东林党人所接受的官员，按照地域划分相互结为党派，与东林党相对抗。其中最大的三个党派分别是由山东籍官员组成的齐党，由湖广籍官员组成的楚党，和由浙江籍官员组成的浙党。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公案中扶持熹宗即位有功，一大批党人被重新启用，从在野的反对派变成了执政的在朝派。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吏部尚书赵南星利用京察的机会，罢免齐、楚、浙三党官员，大力提拔东林党人。一时间，首辅刘一景、次辅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振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载，东林士盛，重政迎朝，而党争中失利的其他三党既不见容于东林党，便纷纷投靠了掌握大权的太监魏忠贤，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阉党。此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逐渐变为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魏忠贤，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是个惯于吃喝嫖赌的市井无赖。二十多岁时，因欠下赌债，走投无路，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进宫之后，他投在太监魏朝门下，改姓李，名晋忠。他以花言巧语讨得了魏朝的喜欢，恢复原姓魏。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皇孙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负责管理伙食。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不时地接近朱由校。朱由校当时还只是太子朱常洛的长子，因为朱常洛并不得神宗喜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人冷落。赌徒出身的魏忠贤却把赌注压在了朱由校的身上，他看到朱由校对乳母客氏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为对食，也就是太监与宫女结成的假夫妻。客氏也经常在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地替他说好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即位称帝，至为明熹宗。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信和客氏串通一气，将曾经提拔过他的太监王安、魏朝两人排挤出宫廷，自己出任了内廷最重要的司礼监太监。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贤提督东厂，掌握了明代最重要的特务机关东厂和锦衣卫。魏忠贤攫取要职之后，先是尽量博取皇帝的欢心，引导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明熹宗有一个特殊的嗜好，他特别喜欢做木工活，不但会用斧锯，会盖房上漆，尤其精于雕琢制作小型器件。他做这些事时总是聚精会神，如果有人来奏报国家大事，他会很不耐烦。魏忠贤便故意趁熹宗干木工活时送上奏章，这时熹宗往往就让魏忠贤自己看着去办，这样一来许多事情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意志便成为皇帝的旨意，群臣明知如此也只好照办。控制了皇帝之后，魏忠贤便大力结交朝臣，安插亲信，迫害异己。在魏忠贤的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在魏忠贤的门下，形成了臭名远播的阉党。在这当中，以文臣崔成秀、田吉、吴纯夫、李谢龙、倪文焕五人组成的五虎，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英元五位武将组成的五彪为死党，另外还有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

曹钦成组成的石狗以及石孩儿、四世孙等，这些走狗门下的爪牙更是不可胜数。魏忠贤曾想笼络东林党人，遭到严厉的拒绝。从此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爱情是不是会让人上瘾，还是上瘾的只是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梁心颐，戒掉你。当一个人开始求而不得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慌张，心里面的那种不舍，以及不得不割舍的状态，的确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的人在一段纠结的爱情当中选择戒掉你，而有的人呢，则选择努力去争取。下面的这首歌大概让很多人都觉得很幸福，因为它就充满着一种想要得到幸福，想要争取幸福的能量。周兴哲，如果能幸福。你好好的听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何得到幸福，如何争取幸福，如何看见幸福，大概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启示。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 91.8，
9: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张智霖所翻唱的《后来》。我喜欢听一些翻唱的音乐作品，特别是男生唱女生的歌，总觉得曾经的那些温柔会被男人的一种坚定、坚强，还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所包裹着。欢迎回到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格外的温柔，可是演唱它的人呢，却有着非常沧桑的嗓音。茄子蛋，恰似你的温柔。不过这并不是一首完完全全的翻唱音乐作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荔枝性温，吃多了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开车前别吃太多的荔枝，否则容易路怒。适量品尝，多喝水，车里放瓶矿泉水，烦躁的时候喝一口，平心静气。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齐豫所演唱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现在听上去总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似乎不太像流行音乐。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歌风潮的确让齐豫、王海玲、郑怡这样的一些歌手大放光彩。在那样一个年代，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歌，听他的歌词都好像是一首诗。而这样的一首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他的词就格外的精彩，他出自李敖的手笔。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这样的一首歌曲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让人觉得既心跳又有些羞涩，既狂妄又为爱折服的情感。忘了我是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几首歌曲都让我们一起来回到曾经那个非常美好的80年代。郑怡在中国台湾地区民歌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跨越了民歌时代和流行音乐时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去吧我的爱》有着浓浓的民歌色彩，可是它却出自一个在今后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大放异彩的音乐制作人，这是李宗盛的作品，郑怡，《去吧我的爱》。

在民歌时期的唱片配器其实还是非常的讲究的，钢弦吉他再加上真的小提琴的齐奏，让整首歌曲既青春又有年代感，而且又非常的扎实。而到了电声时代，我们聆听到的邓丽君的音乐作品专辑当中，其实到后期也开始大量的听到了很多非常具有电子色彩，不过现在听可能会有一点点年代感，这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经典作品。这是罗大佑写给邓丽君的《爱的箴言》，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可是我还是真的很喜欢邓丽君的原唱。这里是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带你一起通过音乐回顾那些曾经的好歌，美好的年代。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荣威 i6 上市以来，人气持续走高，全国多城正火热交付。新车限时抢定价6.59到7.59万元，购车还可以享受至高40000元的免息或低息，4000元加油补贴，最高3000元置换补贴，以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等超值购车政策。动力方面，搭载同级领先的1.5升直喷发动机，实测平均油耗低至4.26升。智能配置方面，荣威 i6 配备的是同级唯一电子怀挡、15.6英寸、2.5K 中控大屏和高通8155芯片，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还有360全景影像和 AI 补盲，消除盲区更安心。从大气外观到省油智能，荣威 i6 用扎实的产品力兑现为国民造好车的承诺。日前，蓝图泰山 X8 正式上市，定位庭院级大五座 SUV。新车提供了 PHEV、EV 双动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4激光雷达、800V 超充以及3腔空悬加 EDC 魔毯底盘。座舱面积6.1平方米，配全自动一键乘床 ，CLTC 续航最高750公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在整首歌曲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以及在婚前的小小的忐忑，都把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老歌来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过往，也把这些老歌介绍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如果说在甜蜜爱情当中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那么是不是那本证书非常的重要？现在的年轻人的爱情观大概比较灵活，比较随性，所以爱情和婚姻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成为了很多人一直都在纠结的一个事情。不过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甜甜蜜蜜，像影子一样粘在一起，会不会也让别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听上去既幸福既甜蜜又非常的宿命。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初恋呢？

如果你人到中年，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些莽撞的青春，曾经为爱痴狂，不顾一切的付出。当你随手去翻看自己曾经记录下的那些文字，翻看曾经的日记、写的网志和部落格，会不会觉得恍如隔世？而曾经那个青春莽撞的你，现在又会付出多少的情感和精力，再次为爱痴狂一次呢？

0: 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我最近听的很多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三十而立》。不过这个三十而立大概是很害怕的意思，是站立的立。如果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是当代年轻人在过了三十岁之后，对于自己社会成就以及爱情事业的各种各样的恐慌，害怕自己老去，害怕自己没有获得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幸福。有多少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成一个脆弱的人？我是佳阳，在这里用音乐抚慰你的心。

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当你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当你要负担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责任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权利痛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崩溃，你会不会也会被自己吓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痛哭的人。其实情歌并不一定总是让人觉得悱恻缠绵，有很多时候所描述的那些情节，那些简单的画面，会让我们瞬间崩溃，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无论你有多么成熟，无论你在别人的面前显得多么的成熟，有人说求不得会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而如果把那个人当成你的氧气，一定是痛苦的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音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你躺在壁炉旁柔软的摇椅上，木柴燃烧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橙红的火光在墙上跳动，映出温暖的光晕。羊毛毯子裹着你的身体，每一根纤维都散发着阳光的味道，热可可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混合着松木燃烧的清香。风雪拍打窗户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如同另一个世界的回响。你的眼皮越来越沉，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安心的甜香。壁炉的火光渐渐暗去，而你的梦境越来越明亮。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欲宴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

0: 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嘉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

0: 挎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

你躺在温暖的沙丘上，细沙如流水般贴合着你的身体轮廓，白日的热气已经散去，此刻的沙漠像一张巨大的天鹅绒毯子，温柔地包裹着你。抬头望去，银河横贯天际，千万颗星辰明亮得几乎触手可及。沙漠的夜晚，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与宇宙的脉动共鸣。偶尔一颗流星划过，拖着长长的光尾，带走你最后的思绪。你感觉自己越来越小，像一颗沙粒融入无垠的沙漠。

又感觉越来越大，如星辰般永恒。沙粒的温暖深入骨髓，星光的宁静充满心灵。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

0: 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0: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你悬挂在热带雨林的树屋吊床上，四周是浓密的绿意，夜雨轻轻敲打着宽大的叶片，奏出舒缓的乐章，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混合着兰花的幽香。树蛙在远处唱着和声，蟋蟀的鸣叫编织成细腻的节奏。雨滴从叶片滑落，打在下方的池塘里，激起一圈圈的涟漪。吊床随着微风轻轻摇摆，像母亲的臂弯。所有的声音渐渐融合成一首大自然的摇篮曲，带着你飘向梦的港湾。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

0: 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

0: 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00。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最顶尖的，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

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五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西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什么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

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呀，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面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酋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儿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酋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酋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1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了。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酋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酋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字字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呀，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

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球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1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我说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1天200盒，200盒你可以订2盒，你可以订10盒，你可以订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1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

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两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羊胎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莫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啊，又是羊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羊胎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羊胎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羊胎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1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
你到手就是四盒。

0: 就用两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三盒的，你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六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三盒，又送了你三盒，你到手就六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 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阳台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阳台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瓜熟蒂落，哎，瓜熟了，那个瓜最后那个蒂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支，一天两支的话一个月60支，需要两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阳台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阳台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

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阳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还是说来经血呀，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啊，有气才有力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着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的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

8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10盒、12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1年12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儿。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台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台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台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台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台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台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台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台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台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台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台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

半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他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儿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他气机乱了，他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他乱了，或者他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原来把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呀，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你用上了2个月也好，3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烟台盘1、2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2、3个月烟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1天2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1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1个月了。你拿几个？

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两个月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

0: 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两百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啊，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啊，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对，没劲儿啊。那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
3: 啊、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嗯，
4: 你说吧，
3: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就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信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就是你说吧、嗯、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嗯、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
4: 说呢，
3: 你看我能感觉到
4: 上喘是不是？
3: 是、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 都得起疗泡，有的。

0: 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1: 啊，也有这症状。
0: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1: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是想用，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0: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2盒。你说你拿10盒，不就再给你10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5盒，多给你5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2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2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音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1: 拿5盒，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0: 有变化。
1: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就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瞅个饭也愿意吃了。
0: 不
1: 哎
0: 好。
1: 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觉着胳膊腿啊，就觉轻快，也觉有劲儿了。
0: 真好，真好。
1: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这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0: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1天2只这么吃，你吃上1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0: 那
1: 所
0: 你就
1: 期
0: 不
1: 盼
0: 用说10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5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1: 好，
0: 啊，
1: 那
0: 我
1: 你
0: 给
1: 就
0: 你
1: 帮我
0: 订上，
1: 订上
0: 好
1: 五
0: 的。
1: 盒，给我5盒这个啊。
0: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那我
1: 孟
0: 给
1: 非
0: 你
1: 老
0: 订
1: 师
0: 上。
1: 啊，我要
0: 哎，
1: 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0: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
1: 哎，
0: 健康，好不好？哎，
1: 不
0: 好，
1: 用，
0: 再见。
1: 哎。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最顶尖的，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西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

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求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钱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胎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

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面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1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了。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转转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字字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
我说这。

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不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一天200盒，200盒你可以订2盒，你可以订10盒，你可以订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一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

0: 是两盒。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啊，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啊，又是阳内胎，那么一盒是30支装，每天吃2支，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两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儿。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两盒，我再说一遍，599拿两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呀，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阳台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阳台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啊，你到手就两盒啊，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两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三盒，又送了你三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

0: 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肽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

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瓜熟蒂落，哎，瓜熟了，那个瓜最后那个蒂呀，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阳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支，一天两支的话，一个月60支，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100-200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

气结呀、啊，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不正气之后，大不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丸，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啊，有气才有力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啊、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啊、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丸，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都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就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胎丸，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胎丸。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胎丸，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二百盒，我怎么告诉你拿二十四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二十四盒的，你算算吧，一百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两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

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儿。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喜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给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啊？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儿，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座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儿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12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儿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
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

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厄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杨太把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要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一加一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200盒，今天这200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

0: 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两百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

0: 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3: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2: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3: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2: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3: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2: 啊，
3: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2: 啊，
3: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2: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3: 对，没劲儿啊。那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2: 啊，
3: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2: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3: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2: 啊、
3: 嗯、你说吧，
2: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3: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信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2: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3: 就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2: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3: 哎呀，
2: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
3: 说呢，
2: 你看我能感觉到
3: 有点上喘，是不是？
2: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疗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3: 啊，也有这症状。
2: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3: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是心思想用、我想订十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2: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五盒多给你五盒，这不就够十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

0: 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2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音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1: 啊，拿5盒，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0: 有变化。
1: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就好像是吃饭照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瞅着饭也愿意吃了。
0: 不
1: 哎
0: 好。
1: 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觉着胳膊腿儿啊，就觉轻快，也觉有劲儿了。
0: 真好，真好。
1: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这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0: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一天2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0: 那
1: 所
0: 你就
1: 期
0: 不
1: 盼
0: 用
1: 的。
0: 说10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5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1: 好，
0: 啊，
1: 那
0: 我
1: 你
0: 给
1: 就
0: 你
1: 帮我
0: 定上，
1: 订上
0: 好
1: 五
0: 的。
1: 盒，给我5盒这个啊。
0: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好，那我
1: 孟
0: 给
1: 非
0: 你
1: 老
0: 定
1: 师
0: 上。
1: 啊，我要
0: 哎，
1: 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0: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
1: 哎，
0: 健康，好不好？哎，
1: 好，
0: 好，再见。
1: 哎。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也。

0: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金马路东向西凉亭中路附近拥堵285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35米，海明路北向南拥堵250米，龙埂路北向南缓行156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紫泰路西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拥堵4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拥堵262米，归石西路东向西太平路附近缓行109米，金碧路西向东东四街附近缓行113米，从沿河路到东四街缓行17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19到30度；松明站多云，17到31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富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31度；石林西站多云，20到32度；弥勒站多云，20到33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阴，19到31度；广南站阵雨转阴，22到34度；阜宁站阵雨转阴，22到33度；玉溪站多云，18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31度；南华站多云，15到31度；祥云站多云，18到29度；大理站多云，15到27度；鹤庆站多云，

0: 16到29度，丽江站多云16到29度。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阵雨转阴22到34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一聊日常饮食，因为最近啊，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热搜啊，说西兰花是一种很善良的食材啊。网友们纷纷开始玩梗，表示所有减肥的人都要感谢西兰花。
0: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8: 我也
0: 是吧。我喜欢白花
8: 啊，
0: 我就不喜欢绿花。
8: 西兰花我觉得怎么做的好像都不好吃，像吃药一样。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教授苏浩表示啊，减脂人群是比较偏爱西兰花的，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就是它热量低且富含膳食纤维，如此呢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饱腹感，还能促进食物在消化道中的移动，有益排便。此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低，食用它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减轻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不健康食物的渴望。
8: 其次，锻炼肌肉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西兰花就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蔬菜，每百克中含有蛋白质2.8克，它能让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帮助肌肉生长。
0: 第三呢，就是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恢复并减少锻炼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像肌肉酸痛、身体疲劳等等。
8: 最后呢，高强度运动之后免疫力就会短暂的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生物活性化合物萝卜硫素啊，这种物质可以刺激免疫反应，从而启动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反应，所以虽然不好吃，但它真的很有用。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

0: 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庆元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
0: 据了解，5月22号，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目前已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1: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1: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据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当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10到11摄氏度。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回国内。日前，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这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0: 其实，从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过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2: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3: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4: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3: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5: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6: 油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油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2: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这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而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3: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5: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

0: 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大连造船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酸燃料动力 VLCC、甲醇酸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酸燃料动力阿弗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的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0: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邮船、冰区加强型邮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黄金价格。经历了过山车行情的黄金价格近期是趋于平稳，目前是徘徊在每盎司4500美元附近，距离一月底的历史高点5600美元已经回落了超过15%。随着市场变化，有银行下调了黄金投资的风险等级，这意味着此前被限制交易的稳健型投资者又可以继续投资了。不过专家也提醒，千万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是发令枪。我们继续来关注。
3: 近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从5月19号起，将如意金积存业务的产品风险等级调整为中低风险，对应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调整为稳健型及以上。这是自1月12号将积存金购买客户最低等级调整为平衡性后，首次下调风险等级。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一调整与国际金价的走势密切相关。
4: 一月初金价飙升的时候，银行主动上调准入门槛，这是应急性的保护，担忧稳健性投资者承受不了极端的波动。如今金价波动回归相对常态，继续维持2-3的门槛就有些过度限制了。银行确实应该把准入的标准调回到合理的区间。
3: 近期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地缘等外部溢价因素，金价走势进入相对平缓的区间。富宝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5: 由于前期冲高回落行情削弱了市场对于黄金的投资信心，以及中东事件维持两个月已经客观造成了通胀难题，年内出现一月份高涨行情的概率已经较小。
3: 虽然价格走势趋于平稳，但市场上黄金投资的热度不减，实物黄金、黄金积存等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中间业务重要增长级。工商银行一季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工商银行贵金属资产规模达4948.7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50%。田立辉说，适当放宽准入有利于承接居民的黄金配置需求，推动银行黄金销售额的继续增长，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理性做出投资选择，不要把门槛下调当作发令枪。
4: 银行调整风险等级是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不是投资评级。2-3变2-2并不代表着黄金真的便宜了、安全了，只代表银行对当前波动水平的容忍度到达了。对于稳健性的投资者，门槛降低意味着渐进式参与的机会。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在较低的价位附近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黄金在资产组合当中的定位。说到底，黄金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短期涨跌当中体现的，而是在整体的资产配置当中如何扮演好压舱石这个角色。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挺有聊的。因为前两年很流行一个词儿嘛，去魅。
0: 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哪种事情或者哪种东西你以前觉得它魅力无穷，现在已经去魅了。像我们这个追星小姐妹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你特别热烈的喜欢着哪个明星，以我为例啊，我就不能去现场看他，我就不能去面基，看完以后滤镜就碎了，就去魅了。
1: 我还以为你是，
0: 但是你要找下一个喜欢的人，其实还蛮挺费事的，要投入很多感情、精力和金钱，所以就算了。
1: 我刚想说，就是追星为什么说不能太投入和盲目，是因为现在塌房太容易了。
0: 对啊，
1: 大家随便一个那种报。

0: 黑料的，找他以前的历史的，就一瞬间就祛魅了
1: 啊！这是只是一个例子啊，那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对哪种事，或者是哪种物啊，你现在已经祛魅了？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电蚊香液虽然方便，但用完一定及时拔掉，别一插好几天，里面加热片一直通电，老化可能短路起火。睡觉前插上，起床后拔掉，安全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这个时段一开始要给喜欢沉香的各位朋友带来一则好消息啊！沉香我们知道是香料之王啊，但是如何选择好沉香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朋友们，上周啊，我们就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邀请，去溯源祁南沉香。我们这个消息播出才两天啊，后台已经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广泛的热情。有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来说啊，自己对沉香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并不是很懂。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趁着这次主持人现场溯源呢，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沉香。
0: 是的，那前两天没有来得及听节目的朋友，现在也不晚哦，一定要听清楚了。
1: 是，
0: 就是我们的主播易可，他周四呢将奔赴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全程呢只有2到3天的时间，时间不长，但这次溯源呢，咱们主播易可会为大家挑选的串呢都是沉水级的沉香。
1: 哎，自古就有一两奇难一两金的说法，那么这次选香，易可压力是有点大的，
0: 没错，
1: 因为这次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当好我们的眼睛，用心为各位消费者挑选，不只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精挑细选，还有沉香协会会长参与到现场的筛选，这样一来呢，就保障大家到手的产品和品质，还有它的品相啊，都非常好。
0: 是的，而且每一串沉香到经过他们的筛选，比如说从这个结香度、油润度到香型，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确保咱们拿到手的一定是正宗优质的祁南沉香，让大家不踩坑不踩雷。所以大家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就可以微信进群了。
1: 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茂名去溯源沉香呢？因为在广东茂名这里啊，有1500年种植沉香的历史哦。要种植早，年份足，才能结出好的香，最后才能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祁南沉香。那么现在重点来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福利，本次溯源专场的沉香产品整体价格非常亲民，相较于市面常见售价，优惠力度高，性价比也非常高。这次不用您花大价钱就能把他们带回家，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您现在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并且在公众号里回复沉香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哦。
0: 是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许多朋友都在回复沉香二字了，而且也在问这个溯源进度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沉香群建好，可以互相交流呢？大家别着急啊，我马上就会把这个沉香群建立起来，跟着主播易可老师探秘产地，探寻好香的朋友现在赶快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参与
1: 后续的溯源直播，选香实况专属福利全都在群里同步，锁定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有热乎的溯源细节，每一条都关乎你的沉香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波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起期待周五的溯源实况，到时候不见不散。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从5月开始呢，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依然火热。记者了解到，月之暗面、捷月星辰等国产大模型就拿下了超过300亿元的融资。具身智能同样感受到了市场关注。在一季度，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近600起，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同比激增185.4%。
1: 据了解，融资后基本投向了三大方向：一是研发，头部大模型公司2025年研发投入普遍达到数十亿，远超当期盈。

0: 收，而是算力 GPU 采购和云服务租赁占融资额的30%到50%，第三则是招揽全球顶尖人才和团队。
1: 之前备受关注的投毒杀人者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原 CEO 许瑶被执行死刑。许瑶2020年因为管理矛盾、对薪资职位不满等原因投毒，致使其老板、时任游族网络董事长的林奇中毒身亡，并造成其他至少4人中毒。在许瑶被执行死刑当天，其中一位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感慨：“正义虽迟但到。”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说说原油市场的动荡给各国带来的影响。
1: 石脑油是石油产品之一，又称为氢化工、化工氢油、粗汽油，主要用作化工原料。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日本的石脑油供应短缺。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产品生产行业都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日本福冈中小建筑业协会理事大里博之：石脑油衍生品出现供应短缺，壁纸厂商已经给我们发了涨价通知。
2: 大里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3: 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前田和孝：工资虽有小幅上涨，但物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实际工资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会对个人消费形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中东局势无法平息，日本经济就有可能陷入负增长。
1: 那除了化工产业之外呢，石油供应问题也影响到了农业。欧盟委员会近期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的大幅攀升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3: 我最近同一位法国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约400公顷的谷物。如果化肥价格高企的情况难以扭转，他考虑将耕种面积缩减一半，这无疑会损害我们的粮食安全。
4: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 6G 赫斯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实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的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6G 离我们有多远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1: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2: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
1: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2: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1: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3: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2年左右的时间啊，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啊，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0: 小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啊，我们是差点说成棉花糖组合，
1: 我们又成棉花糖了，
0: 我们是隐私觉组合啊，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现在大家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那都说啊，女生的颜值一半都要靠头发，所以今天我们的大象新选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吹出秀发的戴森 HD08， 它也是作为戴森吹风机的一个经典爆款机型了，
0: 是
1: 可以说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比如说他把发廊级的那种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而且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
0: 对，
1: 比如说像中长发的朋友几分钟就能吹完，而且它是智能恒温的黑科技，每秒40加次的精准测温，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呢吹出来的头发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
0: 哎，真的，这个不好的吹风机会把你毛鳞片都吹坏的，时间长的头发干枯毛糙。像戴森吹出来就非常的有光泽感。那么现在这款戴森 HD08 吹风机呢，市场价是2100，但是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只是1399，而且还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1: 当然有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大家一定要搭配洗发界的天花板，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卡诗洗发水。
0: 是，
1: 它一共有4款，比如说专为这个细软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的白金复活洗发水，还有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以及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发尾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当然还有一款是主打控油加防脱的一个双效合一元气浆洗发水。
0: 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只要198，你去随便搜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么的让人心动啊。
1: 对，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马上下单啦。
1: 好啦，今天我们的后台也是被这个回复沉香所淹没了
0: 在各种沉香当中看一看今天的话题，你对哪

0: 这种事或者物，你现在已经祛魅了。爱是时间的古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他觉得就是工作这件事啊，
1: 对，是的。
0: 他说他可能是进到一个大公司，我觉得是这样。他说没进公司之前，觉得大家好专业、好负责，各种 professional 啊。没想到很多其实就是草台班子，大家都没有想象中那么优秀。
1: 就是世界是个巨大的
0: 巨大的草台班子，
1: 大家不要太认真。好，鲨鱼饺子说交朋友，以前猫也是朋友，狗也是朋友，和各路人都交朋友。现在觉得对交友这句话就祛魅了。以前他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维系关系要花精力、时间、金钱，
0: 是
1: 伴随着大量的算计、圈套，哎呦太累了。所以现在他就觉得就是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多的去关注朋友圈这件事情，
0: 因为他觉得可能获得这个帮助的同时啊，自己也给予对方对等的帮助。那很多时候造成自己在帮别人办事情，尤其如果这种朋友就是圈这个范围更广的话，你每天疲于奔命，你就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我觉得他这个说的也是
1: 人情，这个
0: 是
1: 东西就是很心累。对，祛魅了，祛魅了。
0: 对，其实像这个频繁交朋友这个事情，就适合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
1: 高精力人群吗？
0: 对，不然就整个人就觉得想很想死。我说我图什么呀，我这是图什么啊。
1: 好，大家今天可以来说说你对什么事或者物已经祛魅了，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4啊，我们现在了解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霞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7:30过后的昆明呢，送娃的车是已经铺满了校门口了，那上班的车也是开始探头探脑了。我们再来看这些路段哈，121大街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巷有200多米的车多换行啊，莲花池正街呢从北向南也是有400多米的排队，都是很慢的这个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疏导了，也要请大家服从指挥依次通过。再来看到121大街从明苑路到建设路这一段呢，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时速比较慢，那所以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很多的学校在这段扎堆儿啊，整条路都是在排队的。那如果说不是送娃的朋友哈，建议从建设路或者是东风西路绕行。另外像龙江路在红景路的附近也是有200多米的缓行啊，这一段呢是小区比较密集，加上送娃的上班的车流汇集在一块了，那可以从红景路提前的转弯，避开龙江路那个窄的口子。像仁泽路从海埂路到红塔东路呢也有300多米左右的缓行，那如果去到滇池路方向的朋友可以从前卫西路或者是关南大道绕行，白塔路昆石中的附近也是车多缓行的，送娃的车停在这个校门口，后车是只能慢慢的跟着走了。那也建议大家从北京路或者是东风东路绕行。金碧路从崇仁街到靖国街有200多米的缓行，那同样是因为商圈还有医院比较的集中，所以车流很密集啊，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我们再来看到二环，东二环从石闸立交到大熊立交目前是缓行路段，东二环早高峰的压力不小啊，可以从白龙路或者是川京路下高架走地面。那另外南二环今天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几个地方是在排队的，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啊，400多米的排队，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也是有400多米的缓行，交警都在现场进行疏导。石虎关这个老熟人啊，大家都是懂的啊，东向西车流交汇容易排队，那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建议从海埂路或者是关南大道下匝道走地面呢反而是更快一些啊。另外像这个呈贡往主城方向走昆玉高速的朋友，现在民权立交附近的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最好是提前出门或者改走彩云北路，早高峰呢才刚刚开始热身，您先稳住，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

0: 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妹妹嫂嫂，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4: 哎呦，快乐哥，透了个透啊！最近吃透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也红心累啊。
5: 哎，没啥啥了，没你呀，你是吃了多少透子啊？
4: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透子。
5: 老呀，一是透子还分这么累个？
4: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个，这个透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5: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搿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4: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爬头的那份了嘛，形状边缘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5: 哦，这个没吃过了，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头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的哈这个爬头嘞？
4: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里上那个还没娘娘的爬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爬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爬头了。
5: 么，白头、青枣蜜、哈喽头又是哪头啊？
4: 白头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成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5: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那个？
4: 我跟你讲过，这个雪桃有两个雪，一个是鲜红的那个雪，一个是苍麻的那个雪。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雪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十到十一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5: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4: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5: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7: 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腰背发紧，甚至足底走路就疼？这可能是筋膜炎在作祟。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缓解与预防筋膜炎。
8: 筋膜炎是肌肉、血管和神经周围结缔组织发生的炎症反应，常因长期劳损、受寒、姿势不良等引起。每天做筋膜拉伸，如脚底拉伸、颈肩放松，避免长时间固定姿势，定时起身活动，穿支撑性好合脚的鞋，避免赤脚走硬地，减轻身体负担，缓解筋膜压力。泡脚水温不超过40摄氏度，避免高温加重炎症，都能缓解和预防筋膜炎。筋膜炎虽常见，但可防可治，早重视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痛拖成大病。如果出现疼痛持续超过两周未缓解，局部出现红肿发热、活动时疼痛加剧、影响日常生活等情况，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医生。
7: 谢谢马俊亮主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糖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来啦！
6: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处方药网络零售的新规。据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了800亿元。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画出了红线，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8: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9: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8: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0: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7: 那药品在网上销售的时候，商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一个重要参考。记者也注意到啊，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9: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8: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

0: 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1: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
2: 确实啊，处方审核呢是网售处方药的一个核心安全环节。据了解，目前拥有的网店存在审核过快、AI 代审批等问题。对此，合规指南中明确了处方审核需要由执业药师完成。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3: 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
0: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岩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祛魅啊，不管是对一种事物，或者是一种
1: 人
0: 或者一种事、一种物啊，你对他祛魅。你比如说摇不醒了，他的留言他就说他对男人祛魅啊。哦，以前总觉得这种身份男人有意思，那种身份男人有魅力，一直在捧不同的男人。后来发现完全祛魅，男人都是一样的，最多有点细微的差别。
1: 所以他应该是一直在恋爱当中吧，
0: 受过情伤，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心想搞钱不好吗？
1: 就是啊，
0: 老娘就是豪门。是吧，冰冰以前说的。
1: 好，月月说对各种关系吧，现在我就是一个性格很淡的一个人，
0: 就是像刚才鲨鱼辣小的留言、
1: 人际关系，
0: 就维持人际关系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他现在是没有这个力气了、
1: 人生太阳说婚姻吧，我祛魅了。虽然我单身未婚，但是观察了身边一对又一对的这些夫妻们，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没有一对是让我觉得羡慕的啊。只有再三肯定确定我的想法，其实不婚也挺好的。
0: 你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啊。
1: 对，
0: 这个婚姻的魅力就在于就是结婚之前啊，结婚之后就很多鸡毛蒜皮，你必须要能就是趟过条条大河。
1: 对，围城嘛。
0: 啊，对。有个怪咖好开心，他是对明星祛魅了。他说明星其实说白了只是公共场合出现比较频繁的普通人。你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见到我喜欢的明星之后马上滤镜就会碎掉。我为了不想就是体会这种心伤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不太去线下看明星真人
1: 了。我觉得思雨真的是那种就是追星这件事情你是很年轻的哇。像我以前就是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签售会，就是我很喜欢的某一位歌手、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是现场和他握完手之后我真的三天没有洗手。我根本就无法做到祛魅。但后来就可能年纪大了以后就觉得追星成本好高啊，我主要担心的是钱
0: 食宿啊各方面、
1: 对，所以我真的就是很羡慕那种可以比如说打个飞机去看演唱会的、
0: 是
1: 或者顺道去哪个地方，对，这种我觉得就是很有热情的人。
0: 酱母喵他说对领导祛魅。
1: 这个好，这个好。
0: 他说刚工作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人、啊，他们真的会很多，但其实不然，肚子里面是没货的。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每次都是在碎滤镜啊。
1: 对，而且很多人他就是比如说刚工作的小白就会畏惧领导、就领导的话就是天就是地、就是那种圣旨之类的。
0: 是，好，那么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对哪种事哪种物哪种人
1: 对
0: 都可以说
1: 祛魅了，
0: 已经祛魅。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留言我们就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需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
18: 城市追光者，
1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9: 早高峰
17: 来了。
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8: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8: 是的，吃菌季已到啊，有云南人就开始整活了，去问民警吃了菌子到底能不能开车。咱们云南警方也认真回复了，菌驾也就是食用野生菌中毒之后驾驶车辆的行为与酒驾有本质的区别。它属于一个食物中毒后的驾驶行为，虽然不按照酒驾处罚，但是危险性丝毫不低。
18: 警方对此郑重提醒大家，如果吃菌之后有头晕恶心、幻听幻视这样的中毒症状，驾驶能力会严重受损，此时千万不要擅自开车或独自出行，务必立即催吐并尽快就医，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8: 好，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马关。近日云南马关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大面积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险情。当地村干部田如良在深夜转移群众的时候突遇洪流被卷走，侥幸抱树逃生。那么事发时情况是如何的，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2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1: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边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我当时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
20: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1: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20: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
18: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云南马关县多个村寨受灾，初步统计有5103名群众受到影响，部分的房屋道路受损，车

0: 量被埋，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经开展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1: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聂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59啊，我们现在陪伴在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就是说的是你对什么人事物啊祛魅了已经。
1: 是的，这位网友说，赶路人说祛魅一切自己没有能力触及到的事情
0: 啊，这个确实是，反正我都够不着嘛。
1: 对，那就算了呗，
0: 是这样，
1: 心态要放平。
0: 好，看一下这个哆啦 A 梦有点二说，我觉得身边的婚姻，他觉得也是这样，他很赞同刚才那个人说的，没有让他有一点羡慕的，反正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他的感觉就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大家都在说什么后悔结婚之类。他说我倒是没有觉得后悔，虽然之前因为各种矛盾也吵架很多年，但是如果有人要结婚的话，我也会跟他说你要想清楚啊，毕竟自己挣钱自己花其实也很好嘛。
1: 这句话点睛了，点睛了哈。啊哈说博士吧，我祛魅博士了。他说我以前一直觉得博士好厉害，很了不起，直到我读了之后，哎呀，也就那样吧，
0: 也就那样吧。
1: 你这是
0: 迷糊小狗爱犯困说，对友情祛魅是真的，但有时候真的不想再去维持这段友情了。
1: 对，就是不太去热衷于去维系一段复杂的人际关系。
0: 是的，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会稍微的休整一下，大家有这方面的话题参与的兴趣呢，也可以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